是在树林里咻呱呱呱呱呱呱，就这么转圈，就这样挺有意思。狗追马，马拖着日军，人哄着这狗，然后叫唤着，喜剧般的就这样在林中就把它圈到里边。等一二团的战士追来，在老百姓的指示下，一枪将这个军官就击毙了，啪！然后抢牵骑马是胜利而归。从小混的文件啊，才得知此支敌军为日39师团团部及其率领的两个大队，此战敌尸横遍野，半年之内仍有臭气，来往行人至此是要道而行，万不得已的还有眼皮疾步而过的人，自然不必多说，就这样又获胜利。那么翻过头来再说日军第39师师团长，此人叫村上启作中将，率师团部的残敌逃回了枣阳，立即向着11军司令长官，也就是此人叫何一郎，何一郎报告他们在这梅家高庙遭受张自忠亲率部队打击的经过。村上呢做报告完了以后，立即双脚啪啪啪一跺地，弯着腰牙齿一咬，准备挨着上级一顿臭骂。可是这个上级没有骂他，情不自禁的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按照日本的军规和武士道精神，在中冷中苏边界深受苏军的威胁，并在这张古峰洛门槛事件中连连遭受苏军的沉重打击，在海洋上不仅要承受美英的经济封锁，而且呢还要与美英两国呢哎呀争夺太平洋。在这复杂的局面之中，日本政界有人主张精简在华兵力，而扩充军备对付着苏美英，有的人主张增加侵华兵力以便早日征服中国，有的人主张趁欧洲正在激战，英美法无暇东顾之际大举南进征服东南亚，有的人主张采用这谋略引诱蒋正集团持其政权立刻投降。那么在这诸多的主张之中，最富权威性的就是陆军军部精简侵华兵力充实北方军备的主张。他们都认为即便不能迅速征服中国，但对于一个已经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已不需要武力继续穷追了，只需要一战就这样可以能定，一战可定，并且建设新中国事业迈进即可。因此他们计划将兵力由100万逐渐缩减到40万。日本政府和天皇迫于国内穷困，同时又要对付苏美英的现实，就这样同意了陆军军部的最后方针。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就传到大陆，传到大陆之后，中国大陆的人都惊呆了。惊呆的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作战的中国派遣军的头目们，在中国战场上实践使他们感到痛感，不单不能缩减兵力，而且还应该急速增加兵力，于是立即派遣这原卸任的原11军司令长官，此人叫村宁次，也叫冈村宁次。

那么刚出的宁次就回国了。那么此时回到日本，于1939年11月14日向日本政府和陆军军部提出了迅速解决日华事变的意见书。12月10日又上书天皇，强调提出长期持久战对日本的不利，感痛着不增加兵力，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迅速的将其拿下是不可能了。嘿嘿，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还引用了一段《孙子兵法》。你别说，他还懂点儿。其用战也胜，则顿兵错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失，则国力不足。夫屠兵错锐，缺力而旦获，则诸侯乘其病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公文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尽管这冈村用心非常良苦，但是他没想到他所说的没有被陆军军部而采纳。接着中国派遣这军总司令，此人叫新伟寿造大将，总参谋长就是百元中将，以及副参谋长刘宗作少将等，连夜赶回日本，马不停蹄地向日本政府各部奔走，祈求取消精简计划，迅速向中国增派兵力。他们在祈求几乎没有希望的时候，从中国大陆接连传去消息，就帮了他们的大忙了。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南进日军在空关大战中惨败，战争狂人的要害。三位将军的回答是：日本由于国力非常的穷困，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这甜言蜜语来诱惑于人，但从各种事实表现来看，他们始终是要吞并中国的，绝不是什么共荣合作、共荣共和。对中国来说，与其让日本吞并，就不如抗战到底。三位将军的回答使日寇好一阵的暴跳，暴跳过后，他们才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抗日力量仍然是十分的强大，过去所使用的诸多的一些谋略对中国没有损害，倒是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虚弱虚伪。为了向世人掩盖他们的虚弱，尽快地征服中国，日陆军军部孤注一掷，决定取消原精简计划，向中国增派兵力，用强大的军事打击来配合他们的诱降，逼蒋介石和国军就范。这一次以原陆十军为主，调13军主力和这空军海军支队相配合，发动大的规模的早翼会战，就是日本再次增加兵力而加快征服中国计划的具体体现。他们企图采用闪电式的战法，分三路合击唐百合一线的五战区部队，通过合击这一地区的部队，把五战区其他部队，特别是五战区在湘河西岸的江防部队吸引到唐河一带来，一并聚歼，以此来配合他们的工作进行。待消灭五战区部队以后，再横渡湘河攻占宜昌，借扣四川重庆大门，也威胁国民党重庆政府，以配合他们的同工作的进行。所谓同工作、蓝工作是什么？就是日军诱降的这一种谋略。那么这同工作主要是对重庆政府进行这诱降，而

是对李宗仁、白崇禧和张自忠、冯治安、刘武众人进行策反的。谁知啊，当日北路第三师团于5月7日进攻汤河县时，发现了汤河县的地区五战区的部队早已退却，他们结果闹来闹去闹了个空，河津一线五战区部队的计划成为泡影，因此原部非常苦恼。但是狡猾的原部联想到他的部队攻到此线后完全和去年随枣会战的形势是一模一样，那次会战也是5月1日开始的，也是分三路进攻的，也是在这一地进行的大体相同的战斗，那次进攻即向后转退回到原来驻地，这次如果沿自退回来至原驻地，那么蒋介石必然会相信这样即可实现调动五战区部队到这汉水东岸会战的计划。而袁路想到这里，就于5月8日发布命令宣称汉水左岸作战之目的已经完成，但接着下达了准备横渡着汉水向西岸发动进攻的命令。不过这后一命令是用电线，就是有线的电话发出的，在绝密中进行的，而前一命令则用无线电话发出的，故意让郭军缴获，并做出相应的姿态，假装他的部队马上就要退却，引诱郭军上当。果然不出原部之所料，就在他宣布汉水左岸作战之目的已经完成时，当晚八点钟，蒋介石即向五战区下达了日军企图向原驻地退却，而第五战区对敌人此种退却的态势应全力以赴，首先在战场附近围歼敌人，然后向应城花园一线挺进的命令，并悬赏50万元激励将士占领信阳，以鼓励国军收复日军占领之要地。哎呦，蒋介石下达这一命令之后啊，原部所了解到的情况等于五战区汉水西岸部队正在东调，而且抗战最为顽强的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也亲率部队过河。听到这些消息他自然高兴了，但是他没有笑，因为这些消息是真的是假的没有证实此事。今日39师师团团部虽然遭到惨败，但证实了张自忠确实亲率部队过河，鱼上钩了，他的阴谋终于实现，所以今日不禁开怀大笑，这就是他笑的原因。笑过之后，他进一步思索，感到这是一个上好的契机，抓住这个契机将有助于他整个作战计划早日实现，于是笑牛西立即就发出旅级作命甲第646号命令，命令第13、第39两师团及池田支队伪装撤退南下，去围歼张自忠部，为横渡汉水攻击宜昌扫平道路。当上述三股敌人伪装撤退之时，于是11日晚18时发出调令，敌人已完成作战计划，开始撤退。如果让敌人撤退到原来阵地，再要捕捉将不可能，望我军克服一切种种性的困难，趁此绝好的机会竭尽全力地完成光荣的使命。那么这一使命就下达之后，处于北方的原躲地五战区的部队

密集从三面攻击集集营双沟镇，准备渡河的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师团就是向原部求救。原部为了抓住消灭张自忠部的战机，即处置第三师团于不顾，坚持驱赶第十三、第三十九两个师团以及池玄支队南下去捕捉张自忠部。所有这些都对张自忠部极其不利。面对敌军南下，第五战区长官则认为敌人不向南败退，不但不叫张自忠及时回避，反而命令张自忠以弱兵去迎强敌。敌你向南此时逃窜，迅速向南追击。张自忠早有与日拼一死战的决心，当接到战区长官的命令之后，也不怠慢，立即调遣部队去追击日军。当他正要部署兵力之时，战斗在田吉的179师和战斗在黄龙荡附近的180师正受敌人的围攻。即便张自忠求援求救，张自忠立即把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一面救援自己的部队，一面追击敌人。就这样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拼死一战。抗日英烈第34回，单表张自忠立即把部队分成两个纵队，一面营救自己的部队，一面追击敌人。只有这么办，拼死要一战。再表左路，由黄维刚指挥，令他带领38师接应179师向新街田集一线追击。右路由张自忠亲自指挥，令74师主力接应180师与方家集集中，进罐子口，沿着汉水东岸向南追击。而命令出发了，此时张自忠即率总部手枪营和440团向方家集前进。然而这时候张自忠所指挥的各个部队实际已被敌人分割包围，更为严重的是敌十一军通讯部队又被破译了，而且张自忠无线的电报被破了，掌握了33集团军各部的动向，这是岌岌可危之事，并随时通报了各个师团。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军便从不同方向向方家集和这新街峰蜂拥而来。此时新街和新街峰这两个地方也是张自忠他们大队人马所待之地，结果日本军队就这样毫不客气的新街而来啊。5月14日，就在这时天又降雨，张自忠率部再次到方家集的时候，方家集又冒着浓烟，敌人又退出了方家集。180师未到，74师主力也不见了，不见踪影。张自忠没有办法，叫总部人员住进一座只有两间破屋的村庄里，自己却留在镇上指挥特务连搜索残敌。这时候日军十一军司令部又由之地区企图进行全面反攻而突进枣阳，各兵团作战能有半个来月吧，纵横驰骋的

相东远也，未得一日安宁。英勇奋战，功劳殊大，今更面临敌人之冲劲，将其诱至唐河以东，立以消灭之良机。而各兵团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一切之困难，广用虚实战术，加深敌人的骄傲情绪，然后转用轻装兵力，做好这隐蔽之态势，待时机到来，以闪电般的速度，一举将敌歼灭在白河河畔之后。中敌人又突然的忽视，夺走了方家集。这次啊，敌死守方家集不放，四四零团多次冲锋，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始终不下呀。张德忠此时登上方家集东北高地的指挥阵地，孤立连道破了敌人的火力点，四四零团才重战于方家集。敌人还是死也不甘心，又反扑过来向方家集冲杀。张自忠此时将指挥所设于什么地方？设于集镇外梁山的一间房屋之内，指挥四四零团与敌反复争夺方家集。而这敌机不断的扫射，啪啪咚啪啪，敌炮不停的射击，方家集很快就变成了废墟。张自忠指挥所也中了弹，但是张自忠本人镇定自若，稳如泰山。而手枪营营长咱说那杜虎感到这次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敢怠慢，急忙赶来请张自忠速速转移。张自忠正在安然地吃这蚕豆充饥，这时候杜虎就说：总司令快走，总司令此地危险，不可久待，快撤，请总司令快走。张自忠稳稳心神，不要惊慌。张自忠拍了拍身边的这些旅仆，坐下来休息休息嘛，哈哈，坐下来坐下来，吃点豆子再说。张自忠说着把手中蚕豆递向杜虎。这时候参谋长李文田也进来：总司令，敌人如此凶猛，我们是不是向灌子口这旗的旗九师靠拢，然后再返回呢？请令定夺。不、哦、我们本是追击敌人，既然敌人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正好？怕什么呢？接着张自忠一挥右手，决断地说：坚决在此袭住敌人，等主力赶来之后，全面聚歼，一个不留。张自忠说着把一颗蚕豆奔扔到嘴里，咔嘣这一咬，一声就给嚼碎了。张自忠吃着蚕豆还挺美，见这李文田此时听他的话沉稳不语，也没话可说，进一步解释：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李文田，从最高统帅部和战区长官部的电令中，我可以看出敌军正在败退，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我主力赶来觐见，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你看啊，那七九师从王集到了灌子口，七十四师主力就在附近，一八零师离这里也不远，这就这三个师，敌人即便能够来至此地，来到这里，三十八师方面必然是兵力薄弱，他们呢向我们靠拢之后肯定是很容易办到，而三十八师能来，那七九师也一定会随之三十八师而来。

父亲在五个师，这样我不就真正集中了五个师吗？有这五个师在手，我们就可以与敌人决一死战。话说到这儿，李文田听着觉着有理，也只好点点头。好吧，陆燕，敌与我隔沟对峙。张鲁在指挥所内正聚精会神的思考。天亮之后，这歼敌的方案突然的战区长官部来电称，敌已南窜，有过河之迹象，速向汉水沿岸进击。张自忠现在身为右翼兵团的总司令，其基本任务是固守汉水，屏障金沙，而巩固宜昌的这门户。因此一听到敌已南窜的消息，有过河的迹象，就当机立断，对部队命令道：一，接业务掩护，部队立即突围南进，不得有误。二，要想突围南进，必须从敌人两个据点中间穿过，两个据点中间不时有敌人巡逻，全体将士有必要必须提高警惕。三，行军之时要一个紧跟着一个，不准掉队，拉长距离。四，用白毛巾缠在左臂上，以做自己这识别之标记。五，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有碰击声响。六，用手握住赤刀柄，而坚强迅速之前进。七，遇到敌人，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乱开枪射击。命令全面下达之后，张自忠亲率着手枪营是在前面开路。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电台、迫击炮营和440团相继跟进。就这样，人闲之目，马立之口。此时呢，悄悄地从敌人两个据点中间就穿过。当部队走出方家集，脱离敌人的警戒线以后，大家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呀！突然听得一声枪响啊，咚！顿时枪声大作，这子弹乱飞呀！接着敌人在赵明弹的指引下，从左侧又扑过来，总部、手枪营、迫击炮营、440团也被打散。只剩数十人随张自忠按原定路线进了罐子口，到达这七九师的师部。直到15日晨，440团的总部各单位才慢慢到了罐子口集中，两下敌人也是紧追而来。张自忠如果不立即避开，一场大战也难以避免。张自忠非常焦急呀，眼珠一转，心说话，我们已到了罐子口了。见这七九师的师长张德顺，还在休息，独自一人踏着这凝珠露草，迎着从长山岩上反射下来的晨曦，漫步在罐子口上。长山山脉从东走到此，留下一个大缺口后，大拐弯向东南缓缓而下，越下山就这样就能够感觉到宽阔，越下肚子就越宽大。真像这山脉像什么呢？像个巨型的罐子一般。此地呀，就是杏仁山、石龙岗以及南瓜店，还有沟眼里、毛家湾、李家湾星星点点的村落，则像撞在这罐子底里一模一样啊。

天欣赏这荒山野岭。而战区的长官部此时两次的电报使他非常的费解，原说敌已向南逃窜，命令他迅速向南追击，昨晚又说呢敌人已南窜，有过河迹象，又命令他速向汉水沿岸进击。这前后相左不符，内容说明什么呢？难道说原来的情报不准，我们被敌人制造的这种假象所欺骗了？看来敌人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先北进吸引我军过河，待着香河沿岸空虚之时再猛然挥师渡河，警觉性自然就没有了。看来这个可能性很大，他想到身边力量不足，想调部队又无部队可调，于是狠了狠心，向留在这姚班的李义志师长和赵立志营长马上发报，不能迟疑，然后命令赵立志带工兵营尽快赶到南瓜店向他报道。电报发出之后啊，张自忠到齐九师的师部见这张德顺，与他好好的面谈，接着又在齐九师师部召开了苏联顾问和高级将领的会议，进一步分析敌我态势，研究行动的方案。那么鉴于啊，33集团军防守这香河的河防，北起襄阳与义城交界的小河镇，南至这中祥石牌总长300多里，仅这中祥县留有55军的一个师和77军的两个师，义城县境内负责河防的59军全部在河东作战，全长120里的河防仅剩下这个姚湾渡口留有74师的一个师部，其余河防无人兵卒。由此可见，不少人提出张将军应该立即带领74师齐九师回渡湘河西岸，然后沿江把守，不能再迟疑了。张自忠此时双手后背，剑眉紧锁，在与会者中间来回这么转悠。当听到回渡西岸沿江把守的意见之后，他想了想，右手猛一挥，不，留在河东坚持外线积极防御。接着他对大家匆匆的就讲了起来的道理，你们听好了，大家我们想的话，回渡河西防守，以两个师的兵力在520里长的防线上上不符分配，二一个这河东战事正如火如荼，三个主力师正与敌做殊死搏斗，在这个节骨眼上，74师、79师和总部退过湘河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三一个从另一方面，敌一日不把我河东部队给驱逐干净，他们便一天不会贸然渡河。因此，诸所上所述，我决定一，总部留在河东与敌周旋，吸住敌人，以待主力来后再聚歼。二，向西警戒，若发现敌人有顽疾附近渡河，就从背后袭击。三，总部立即离开大陆，向南瓜店转进。你们必须听我的命令，按我的命令行事。散会以后啊，张自忠竟回到临时指挥所，支开参谋随从。

同，挥泪给这七九师师长张德顺留了一份仓位所在不计成败的立顿，于是然矣。张自忠落款是5月15日，张自忠啊，守卫写就，计帅74师440团，守江陵和总部离开了这七九师师部，然后下山进入南瓜店。这南瓜店书中代言，位于常山的脚下，东横于新街，西达于王集，北出于罐子口，而南至翼城县的交叉路。

官方信息：四海林庄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费信息：碧水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分上信息，凤凰城新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人文为主，格局完美。报告人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搜索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赫尔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中信西利物新城20平米车库日日起行新无线网登录，您在中信网路租仅等您。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月4日14分，富豪路德 A7 4072平米，全款29.5万元，已发到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中央社区新生附近有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任意。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脚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容易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呜呼。
6: 前世你几次回眸，前世是否？

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面被松花江指盘，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佳片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国家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速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驶向全国，北部为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人的

0: 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光里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无私自利的情感。

0: 明显一些，这个区域特明显一些。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
0: 执行。他为什么能在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之前也有行李那趟电梯，有位老小哥着急上车，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人呀，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人也为大步，人成事，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60至早60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

0: 昆明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七个人在8月15这天早上离开了店房，鲁四江任等班安上马，齐催坐骑直奔武考场。今天是正日子呀，长安城大小客店住的所有的赶考举子全都骑着马奔考场。王宝跟刘秀君臣几个人骑着马正往前走呢，王大爷看新鲜的，从这胡同里走出这么二三十个赶考的举子，骑着马，每人手里一盏灯笼。再往这边一看，这条大街上走出七八十匹马，马上赶考的举子，每人手里也是一盏灯笼。这灯笼上全都是吉祥话。再往那边一看，嘿嘿，赶考的举子出来几十个，也都手里提着的灯笼。王爸把嘴一撇，一歪头，他就问邓宇：“邓大哥呀，你每人都提着这么一盏破灯笼干什么呀？”“行了，博元呐，你不是舍不得那一两银子吗？那呀，你就别问了。”王爸再一看，所有赶考的举子越挥越多，越挥越多，手里全都拿着灯笼，就自个儿没有。王八气坏了，走着走着，他就听见前边刀勺乱响，是声音一看，就在路东楼有一座酒楼，五间门面，五间到底，这座酒楼楼上楼下门前高挑着一盏大灯笼，灯笼上当中间有三个大字永立居，这边一行小字是随意便饭，这边一行小字儿是包办酒席。嘿，王八心说，这盏大灯笼不错，干脆我就来这盏吧。他往前一撒马，到了大灯笼底下，双脚一扣灯，人在马上站起来，一伸手，他就把这盏大灯笼摘下来了。人家永利居门前有张了买卖的伙计，可以，那怎么晃我膀子？幌子呀，借一试试。王八愣着，手里提了大灯笼，往前一催马，他就下去了。伙计再追也追不上了。王八这一跑不要紧，他就跑到所有赶考举子的前边。这些赶考的举子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全都汇到一条大道上。他家伙一看，嘿。这二皇子的掌柜子一跑这凑热闹来了，永立居随意便饭包办酒席，这倒不错。大家伙看着王八点这大灯笼，笑着就跟着骑着马往前走。就这样，所有赶考的举子就到了武考场的南门，大家全都勒住了马，一看宫院的门开着呢。虽然门开着，里边拦着一根黄绒绳，可别小看这根黄绒绳啊，这根黄绒绳是国家的王法，谁要是把黄绒绳弄断了，那就算闯了贡院了，那是砍头之罪。那么贡院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让举子进考场呢？得必须到了时辰，响完三声炮之后，官人呢按着兵部头文的花名册挨着个的点名，才能放进武考场呢。现在时间还没到呢，这些赶考的举子只能站在外边往贡院里边瞧着。大家伙一看呢，在这贡院的南门里有三座大帐篷，正当中这座帐篷有一张公案桌，桌后头有一把虎皮座椅，这个帐篷是给兵部大司马预备的，旁边呢有两座帐篷，一座帐篷是给御史官准备的，另一座呢是给武称兵马司五位老爷准备的。三座帐篷里只有右边这座帐篷里有人，坐着武称兵马司这五位老爷，因为武称兵马司是分为保护考场的，外边有500官军 在这棚里有鞭板锁棍，都是准备打人用的。这五十多老师五位老爷坐在帐篷里闲着没事聊天，听见外边有动静了，五位老爷就往外看。呵，我说这赶考的可不少啊，呵，真不错呀，看起来是都想当官啊。你看骑神马的都有，长成驴的都有，拿什么兵刃的都有。确实是啊，这些赶考的举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正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每人手里全都提着一盏小灯笼，上边都是吉祥话，什么金榜题名啊，斗转鳌头啊，金科及第呀，天下第一呀。我从博马寺五位老爷看着这些灯笼，看这些赶考的举子，突然间有一位老爷看见了，哎，我说你瞧，一盏大灯笼，五位居，随意便饭，包办酒席。我说这二环部长累的，他都没跑到岛外了啊，起哄是怎么着？这五位老爷气坏了，赶考的举子上这赶考来，你这开饭馆的掌柜子跑这捣乱来了。来，点下二百棍，拿，把这二魂头的掌柜子给我拽来。二百官兵齐队了，这二百官兵全都拿着挠钩、套索、钩镰枪，齐声喊嚷：“那呀，那这二魂头的掌柜子也不能让他捣乱啊！”这二百官兵就冲着王霸王伯元来了，这王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呀，那这二魂部的掌柜的，邓宇可听出来了，邓宇就跟王霸这份美可就甭提了。王霸看得有气呀，这个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红扑扑的脸膛，两道细细的眉毛，一双长目，鼻直口阔，五柳墨染，黑胡须，这胡子非常好，是根根见肉，一尺五六长。呵，这不漂亮的胡子，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莺歌绿的软扎巾，上身穿着一件莺歌绿的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缎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一双青缎子兜跟窄腰快靴，在他旁边拴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的毛就跟吃刺儿是这么好看，一根杂毛都没有，马是膘满肉肥，是一匹赤炭火龙驹，一看就是匹宝马。马上鞍鞯交换鲜明，在马鞍鞘鸟是环德胜钩上挂着一口青龙大刀。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长安城的人士，姓赵，叫赵凯。因为他这补胡子长得太好看了，所以呢，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他美髯公。说这美髯公赵凯爱他自个儿这补胡子，爱到什么程度？每天早上起来，人就得洗脸漱口，这赵凯呀，泡上特别好的茶，泡这么一盆茶，等茶闷透了之后，他往里一坐，把这一部胡子搁在茶水里泡，然后把这水给耗干了，把这胡子给抖漏散了，一年365天掉一根胡子，这赵凯都心疼啊，他就爱这胡子，我这胡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怪不得长安城父老乡亲管我赵凯叫美髯公。这赵凯呀，武艺也不错，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大刀，呵，一会儿我点了状元，头戴金花，十字披红，夸官游街啊，哎呀，赵凯手点胡须，他越想越美，他眯缝着眼睛，他在这晃脑袋。这王霸呀，他刚要扔着灯笼，他看见赵凯了，心说你美着哪处啊，哦，手捻胡须，看起来那个胡子好看，你爱你这胡子，得了，我这灯笼就照顾你吧。王霸想到这 他使劲一晃这灯笼，这灯笼就冲赵凯一撒手给那位，唰！这灯笼这么一晃呢，里边的蜡着了，灯笼的纸着了，就形成一个火球，砰！等落到美髯公赵凯这部胡子上，这胡子这会儿能不着我擦一下，好家伙，一部黑胡须全都卷起来了，把赵凯气坏了。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右手一胡子就破灯了。美髯公赵凯脸上颜色更变，他一抬头，他看见王霸了。王霸还问他：“
2: 王霸是我看你美，这回你就不美了。”
1: 赵凯看出是王霸扔的灯笼，他岂能跟他善罢甘休啊？气得他哇呀怪叫，暴跳如雷，解开马的缰绳。龙四将任等方安上马，一抬腿，嘎楞就摘下这口青龙大刀。嘿嘿，我跟你何冤何仇？

0: 马就奔了王霸了。王霸一看赵凯真急了，一伸手嘎楞一下摘下自己的兵刃，宣华大斧，
1: 嘿嘿，天王老，你不胡子里至于的吗？来来来，那么大战三百回合。
0: 说是大战三百回合，这可不是空场，人挨人，马挨马，全都是赶考的举子，王霸没法动手啊。王霸一看，他看见宫院里头了，心说这地方宽敞啊，干脆我就跟他在宫院里头折腾折腾。来来来，进来走，跟你家王爷爷大战三百回合，随我来。他一边嚷着，往前一催马，这匹马就直奔宫院南门来了。等到了宫院门前一看，有根黄绒绳在这拦着。这王霸可不懂得闯门之罪呀、啊！他手起斧落，咔嚓一声就把这黄龙绳砍断了，催马就跑进了贡院。这美髯公赵凯也追到贡院门前，他一看，他就把马勒住了，心说：“黑贼呀，黑贼，你斧劈黄龙绳进了贡院，犯了闯门之罪，用不着我杀你了。”一会儿地面官人把你拿住，你就得被问成死罪，有皇上替我赵凯报仇呢，我也不追你了。赵凯哀哆坐地停在门外，这时候邓武一看，心说可坏了，王霸拿出过问砍头之罪，这可怎么办呢？邓武眼中一看，见上心头啊，就直接奔贡院里头跑。因为看旁边有人，前边也有人，后边也有人，这马带马，很多赶考的举子就跟着刘秀君臣闯进了贡院。这冯毅一边闯一边还喊呐、哎，今天是英雄，不今天是狗熊。这练把式的血气方刚，有不知道深浅的，这一下就跑到贡院里几百名赶考的举子。在外边还有千十多人呢，也有明白马闯宫院是砍头杀罪的，可是也有不明白这个道理在这瞧着的。即便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一看大家伙全进去了，有倒是法不责众，得了，干脆咱们全进去吧。赶考的举子没经过点名，就都跑进了考场，这一下把武成兵马司五位老爷吓坏了。
1: 你看看我，我看你们大家胡说玩意儿！哎，我说你怎么不管呢？你怎么不管呢？你看，他们全进来了，
0: 法不责众。这玩意儿他们全没罪了，咱们可怎么办呢？要是御史官老爷参奏咱们，兵部大司马知道了，跪罪下来，咱们哥几个可全都活不了啊！东城兵马司李大老爷用手一拍胸脯：“不要紧。”有我呢，大司马是我

武松兵马父位老爷在这说话，可是所有赶考的举子就全都进了大道旗。按东方架一目，这旗子是绿色的，南边在这个大道旗按南方丙丁火，旗子是红色的，西方是张苏金栽的道旗是素端色的，北方人癸水这面旗子是皂端色的。这些赶考的举子正往四处观看呢，这时候就听然后又出了考场了。这时候五考场之内所有赶考的举子全都甩了执掌权衡朝天凳，干戈宁静，是满腹的銮驾。24人一挥手，都是头戴大眼巾，插着雉鸡尾，手里捧着杀人的刀斧。紧跟着后边就进来四位王爷，这四位王爷全都骑着高头大马。第一个王爷好人样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膀大腰圆，看面貌一张四方大脸，面似乌金，两道浓眉，一双环眼，一部刚然善满胸前，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胯下马叫一丈黑，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林双皮胸，一对紫金凳。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王莽的四弟，姓王叫王峰，王莽封他为寿王。先进场的是四位王爷，头一个就是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第二位王爷呢，蓝面胡发，那就是帮着王莽弑君篡位的三秦王大刀苏建。在苏建的后边，两位王爷，一个是开国王王库，一个是护国王王焕，这两个人是王莽的两个叔伯兄弟。最后边就走一位文职官，这位文职官就是龙宝王莽暗保刘秀的吏部天官窦龙。在吏部天官窦龙的后边就进来八个太监，每个人手里全都提着金锁提炉，里边香烟缭绕，八个战斗将军，24个甲士，还有48名虎贲甲士。这些甲士就拥着王莽走进了贡院的南门。在大仙天子天凤凰的后边有日扇、掌扇、龙扇、烟舞、烟幡、烟罩、黄幡、豹尾，有武士举着。刘秀在人群里暗中观看王莽，这个王莽长得不错呀，身高8尺，有粉丝的一张脸，皱纹堆垒，两道花白的眉毛，长得三山得配五岳云亭，一部银然善满胸前，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坐下逍遥马。王莽长得人样可不错呀，天下的赶考举子这回全都看清楚了，不少人心里都在想啊，按说王莽这相貌不错呀，他怎么能做出弑君篡位的事情呢？尤其是刘秀和温叔咬牙痛恨，恨不得过去一刀把王莽劈为两半，好给孝平皇帝报仇雪恨。王莽稳坐在逍遥马上，进了考场，他一看这么多赶考的举子前来赶考，心中十分欢悦，看起来我这人缘还不错呀，皇莽贴出去，这么多人全都愿意扶包我王莽。王莽高高兴兴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坐骑，有人接过去，有人搀着他，王莽撩袍端带就上了演武厅，在宝座上落座了。王莽一坐下，战殿将军护卫甲士围着，文臣在左，武将在右，排班站立，久等了，呼啦一声，500名护驾羽林军坐在演武厅下，前后左右散开了，好保。

紧跟着武松跟马四五位老爷也进了考场。四位老爷被四座帐篷去了，一个呢就在演武厅下伺候着当差。这个时候武考场各门就关上了，在武考场之内，东西南北四面，每面都摆了四面大鼓。在每面四面大鼓的后边有八个咆哮儿郎准备轮流着擂鼓，每边呢还站着一个小小的武职官，怀中抱着一面龙旗。如果一会儿比武的人进来输赢了，这抱旗的龙旗官看见了，只要把龙旗一摆，咆哮儿郎擂动战鼓，输了的就得认命，不准多说了。兵部大司马黄常在演武厅前伺候着，谁见皇上呢，由大司马代理引荐，王莽坐在了演武厅内。等吉时到了，火中书触火点炮，兵部司马就把兵部预备赶考投文的花名册献上了。王莽打开花名册一看，上面写的头一名是苏天宝。一看苏天宝的出身是苏齐王的殿下，王莽一看，王莽就气坏了，因为王莽就有苏齐王苏锦龙，他既不忠于汉朝，他贪图富贵，帮我弑君篡位，他也不会真心尊我王莽的。王莽虽然封苏锦为苏齐王，从表面上看，想着这个荣华受不尽的富贵王爷吗？其实不是，王莽啊，只是让苏齐王苏锦吃太平粮，拿太平饷，就是不给他兵权。三齐王苏锦心中很清楚，立刻把脸往下一沉，呵呵，卿家父子乃是世袭罔替的三齐王，偌大的富贵还不知足，还有心贪朕这个武状元吗？王莽这么一说，苏锦心里可就害怕了，因为他心怀鬼胎，他听得出来王莽这话是不满意。苏锦赶紧撩袍端道，跪倒在地：“万岁，臣没受恩，位极人臣，臣父子十军路当报君恩。犬子苏天宝有意报效，才入场比武夺状元。如果皇上见怪，可将苏天宝撤去，勿用比试。”哎呀，王莽手捋胡须，看着苏宪沉思不语。王莽心里也想，这苏宪可是个小人，这种人用则戮之，不用则杀之，如果不用而不杀，这可叫养虎成患。表面上他对待我虽然如此，因为我是皇上，但是他心里一定怀恨于我。现在还不是跟他翻脸的时候，我得把话拉回来，让他不恨我。虽然说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可是王莽也非常会说话，他有权变之术，他能放他就能收。想到这儿，王莽就跟苏宪说：“三齐王啊，并不是朕不准苏天宝比武夺状元，天下人谁不知道你跟朕是先朋友而后君臣，就是你的儿子苏天宝准有状元之勇，真的状元别人也不说是苏天宝自己的本事，都说朕有偏心。这件事如果不说明了，岂不被天下人猜疑吗？”这苏宪可不知道王莽又把话拉回来了，听王莽说出这篇话来，还以为王莽跟自己多亲多近呢。哎呀，万岁所虑甚是，不如命臣子苏天宝勿用比试。哎，话虽如此，这焉能让卿家之子埋没英才呀？武考场夺状元，人人有份，苏天宝未曾犯罪，为何免试啊？卿家且退。

立一旁。这样一来，皇帝的武艺如何？臣谢天万岁。司马迁心中很高兴，磕了一头，然后站起来退了一旁。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召见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司礼太监往下传旨，兵部大司马在演武厅上一声喊嚷：“万岁有旨，召见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就在正东方人群里，有人答应一声：“遵旨。”紧跟着三齐王殿下苏天宝一催坐下马，直奔演武厅。到了演武厅前，下了马了，当差的官人把马接过去，搜了搜苏天宝的身上，然后苏天宝就跟着大司马黄成进了演武厅来见驾。王莽一看苏天宝，这苏天宝怎么长这模样啊？七尺开外，长得黄脸膛，窄脑门，瘪太阳穴，两道豆尖眉，一双小拇勾眼，小蒜头鼻子，薄片的嘴，一嘴的碎芝麻牙，两只山峰耳朵，还长得鸡胸脯，端肩板，罗圈腿，两只八字脚。嘿呦，王莽心说：“三齐王，三齐王，你算缺了德了，你这儿子怎么长这么德行啊？”这出苏天宝这模样，王莽能喜欢他吗？王莽知道，就冲他这样，有不了什么本事，他中不了状元。王莽又一想，如果说苏天宝中不了状元，三齐王苏宪就得怨恨我。我干脆问问苏宪，怎么样才能当我这头名状元呢？他要是说出来，他的儿子要是办不到，那苏宪可就没得怨了。就在这时候，苏天宝跪倒在地给王莽磕头：“苏天宝参见万岁。”王莽看了看苏宪：“三齐王啊，朕这次开设考场是恩科考场，并没有颁布条例，要以卿家之便，应我怎么样之勇，朕才能点他为头名状元呢？”王莽这么一问，苏宪心里高兴了，他这么问我，让我出条件，那我儿子状元可就到手了。苏宪赶紧说：“万岁，以臣之见，一个人能上前五名，就可以点恩科五状元。”王莽心说：“就凭苏天宝这模样，就这长相，他能上得了前五名吗？你看，整个赶考的这些举子，哪个不比苏天宝长得顺溜啊？好啊，朕当从卿所意，臣谢万岁。”王莽又跟苏天宝说：“苏天宝啊，你下场比武，如果胜了前五名赶考的举子，那么朕就点你为头名状元。”遵旨。苏天宝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走出演武厅，拉过马来，上了坐骑，一抬腿就把大刀摘在手中。苏天宝催马直奔武考场正当中，勒住坐骑，在马上一横刀：“天下赶考举子听真，在下是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奉万岁之旨，连胜五节就点我为头名状元。哪位要是胜了我，状元就让给你。哪位跟我比武较量啊？”苏天宝话音刚落，从正东方飞野相似跑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就冲苏天宝说：“苏天宝，把状元让给某将。”他催马奔了苏天宝了。王莽在演武厅里往外一看，这个人是壮士打扮，手里头拿着一条齐眉棍。什么叫齐眉棍？就是一条棍，往地一戳，跟这人的个儿差多少呢？这棍最高也就到使棍人的眉毛这儿，所以叫齐眉棍。这个壮士手使齐眉棍就奔了苏天宝了。王莽看得非常清楚，二马相交，
苏天宝。

0: 腿露头盖顶就是一刀，被这使齐眉棍头上就砍。这人立刻合棍往上招架，苏天宝搬刀头现刀转，这人斜着拿棍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错蹬。苏天宝大刀磨盘是唰这么一转，就转到使齐眉棍壮士的后头了。这人苏顶藏头来不及了，这么一躲，唰，苏天宝这口刀就把这人的头筋给削去了。
1: 三招，
0: 苏天宝赢得真脆。四面的龙旗官看见输赢了，把龙旗一摆，咆哮而往，擂动战鼓，苏天宝算赢一个。输了的这个壮士赶紧回到正东的人群里头了。哎，王莽纳闷啊，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就凭苏天宝这模样，唰唰唰，这三招真绝呀，这么会儿功夫就赢了一个。王莽正想着呢，正阳的人群里冲出一匹马来，马上之人也是壮士打扮，胯下马掌中一条齐眉棍。苏天宝，你把壮士让给某家。说着话，这个壮士催马就奔了苏天宝了。苏天宝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这个壮士拿齐眉棍往出一磕，苏天宝搬刀头现刀转，这使齐眉棍的拿棍斜着往出一招架，俩人二马一搓蹬。苏天宝大刀磨盘是往后一转，唰，使棍这人一低头，要把这人的壮帽给削去了。四面的龙旗官把龙旗一摆，咆哮而狼擂动战鼓，这苏天宝又赢一个。啊啊，王莽心中一阵笑，这王莽是干什么的呀？王莽多聪明啊！王莽心说：“苏县苏县呐，好啊！两个人都是齐眉棍，都得三招。苏天宝这么会儿功夫就赢俩了。你们父子是商量好了，花钱雇人，想把我王莽这武状元诓走啊？苏县的苏县，你用这手段蒙别人就行了，蒙我，我王莽。”我往往专蒙人呢，我把大汉朝天下都蒙到我的手里，我能蒙着当了皇上，叫你这两下子好啊，苏县！我往往开设这次武朝小名字，耗费了不少的精神财力，我为的是什么？我为的就是选拔一个能征惯战、天下无敌的武状元和360个功名人，替我征讨四方，一安天下。好，你们苏家父子想把武状元诓到手，掌兵权，折腾我王莽。行，苏县，我非想办法让你儿子苏天宝死在考场之内不可。王莽这想着呢，紧跟着苏天宝这会儿功夫，用了同样的三招，又赢了两个使齐眉棍的，这么会儿功夫就四个了，差一个这武状元就崩塌了。因为三七王苏定说了，力胜五绝，得头名状元，而且王莽点头也答应了，这旨意是这么传下去的。要再出一个使齐眉棍的，王莽还是没办法的。王莽刚要传旨，就在这时候，东风冲出一匹黄骠马，王莽再一看，马上人不识棍了，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这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福宝刘秀的南阳人邓禹邓仲华。但我们在人群里看出来了，这不是苏天宝父子的捣鬼吗？连杀四贼了，再有另一个，这众人归他们家了。那我们有气，心说我非把这苏天宝杀了不可，解解我心中这口气愤。所以邓禹不等苏家父子雇的第五个人出来比试，催马出来就会这苏天宝来了。三七王苏县在王莽身旁边瞪着大眼看着呢。王莽生气，这三七王苏县也生气呀，都快气

我准备骂呀，嘿嘿，我这俩钱花的呀，你说谁替我花钱雇的这几个饭桶，怎么这么可恶啊？你假数也没什么关系，怎么都是秦罗锅，怎么都这三张啊？蒙谁呀、啊？蒙王莽，王莽是好蒙的吗？非叫王莽看出破绽不可呀！这我还跑得了吗？他正琢磨呢，忽然看见一个使双刀的举子出马，哎呦！三七蒙苏醒就一哆嗦，心说坏了，这回我儿子武状元废了。邓伟掌中双刀就跟苏天宝动起手来了，上至王莽，所有的文武官员，下至赶考的举子全都瞧着。邓伟胯下马掌中慈母龙凤双刀，跟苏天宝动起手来，并没有真杀实砍，只不过是假战。这打靶似的，这读武艺的全都看得出来，这不跟老叟戏顽童一样吗？老头哄孩子呢。大先天子王莽也看出来了，王莽一看使双刀的举子出来，正希望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把苏天宝杀了，所以他瞧着，心说这个使双刀的举子把式可高高的，他这不逗着玩呢吗？他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杀实砍，真实较量呢？不成，我得问问他。来呀，召见是双刀赶考的举子。兵部大司马在演武厅上高声喊嚷：“万岁旨一下，召见是双刀赶考的举子。”邓禹听见了，苏天宝也听见了，两人各自收招。邓禹喊了一声遵旨，催马就来到了演武厅前，下了马。兵部大司马黄成命人把邓禹的马接过去，官人把邓禹浑身上下搜了一遍，没什么犯歹的东西。大司马黄成就把面君之礼讲给邓禹，然后把邓禹带进了演武厅。邓禹到了王莽面前，跪倒磕头：“草民南阳人邓禹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王莽用手一指：“邓禹，正看你的双刀功夫不弱，可是你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实较量呢？”邓禹在想我应该如何回答王莽的问话，他想呢，他这话还没出来呢，旁边站着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啊，窦融是汉室的老忠臣，他听见了，这使双刀赶考的举子是南阳人邓禹。窦融心中一动，这邓禹是保着千岁到长安城来的，看样子邓禹没走，恐怕千岁也不会离开长安呐。功夫不错，你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实较量呢？吏部天官窦融猜透了王莽的心思，心说我得给王莽一个当上，借这机会，你王莽不是恨苏县，恨苏县的儿子吗？我让这南阳邓禹把苏天宝给杀了。他没等邓禹说话，他就跟王莽说：“一看说话的是吏部天官窦融，窦老卿家有何话讲？”万岁，有臣邓融之见，南阳举子邓禹不是不敢跟苏天宝真实较量，是因为刀枪无眼，三七郎的殿下身价太高啊，倘若失了手，邓禹是个小小的草民，岂不是有性命之忧吗？吏部天官邓禹的话说的可太厉害了，不是邓禹不敢下手，因为苏天宝是三齐王的儿子，王爷的儿子，殿下呀，身份太高。是啊，这三齐王的儿子身价得多重啊，要论金腰一斤得多少银子呀。王莽明白了，王莽点了点头，他在想借此为由让邓禹把苏天宝杀了，他就跟邓禹说：“邓禹，

只管拿出真功夫，就是刀枪无眼，射手也无方。邓禹也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刻就明白王莽话中的意思，自己杀了苏天宝可以不偿命啊。王莽是皇上啊，皇上说出话来金口玉言，邓禹非常高兴，立刻站起身形说了一声草民遵旨，出了演武厅，上马摘刀直奔苏天宝。两个人暗中动手了，杀在一处。邓禹先是假战三合，等三个回合过了之后，两个人车飞马的二马错蹬，邓禹抡双刀歘捞头盖顶，双刀就奔着苏天宝来了。苏天宝立刻拿大刀往上一磕，紧跟着邓禹双刀一分，一左一右砍，就奔着苏天宝左右两肋来了。苏天宝拿大刀斜着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错蹬，邓禹这只右手刀就奔着苏天宝胸前砍，刀就破去了。可是左手刀呢，就奔着苏天宝后边来了。苏天宝也明白这个招数，苏天宝防备前边这刀，也防备后边这刀，俩人二马搓斗拿赢了，把龙旗一摆，儿郎们擂动战鼓，三秦王苏信可吓傻了，如同木匠泥塑一般，就愣到这儿了。你问他魂在哪儿呢，他都不知道了。苏信虽然难过，苏信虽然傻了，可是王莽一看，王莽高兴了，见苏天宝死了，自己的心病去了。但是他一求三齐王，王莽一想，三齐王的儿子被邓禹杀了，也不能白杀呀。呵呵，小小的草民邓禹，他的这条命就不值一根绿草，我得把邓禹杀了，替三秦王儿子报仇，我得盖给这个面，免得苏信疑心。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将南阳郡主邓禹拿掉。时间不大，官兵们就把邓禹押到演武厅了。王莽一看邓禹被押上来了，用手一拍龙书案，啪，哦，胆大草民邓禹，你竟敢杀了三秦王的殿下，朕传下旨意，让你亮出真正的功夫，施展你平生所能，中了状元好扬名天下，你为什么不遵朕的旨意？如今杀了三秦王殿下，有道是杀人偿命，罪有应得，来呀，把邓禹推出考场斩。邓禹气坏了，邓禹刚要说话，左右的人不容分说，就把邓禹推下了演武厅。邓禹气的就在考场之内高声喊嚷：天下举子听之，举奏皇帝，我才见苏天宝真实较量，格杀无论，如今言而无信，要把我邓禹推出考场斩，我邓禹随时西施不活。刘氏急了，刘氏一看王莽要杀邓禹，真的急坏了。邓禹这么一喊，王莽也听见了，王莽更有气了，刽子手推着邓禹往出走。汉室的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可沉不住气了，心说这邓禹要死了，刘秀岂不是失去了左膀右臂吗？邓禹不能死啊！万岁，刀下留人！吏部天官窦融一喊刀下留人，王莽不由得勃然大怒。窦天官，你敢违朕之旨吗？窦融立刻跪倒了。万岁，臣天胆也不敢抗万岁之旨，可是臣见圣上失信于天下，我如果杀了南阳举子邓禹，天下人都知道我王莽言而无信，我传的旨格杀我。

服了呢？吏部天官窦融说的太对了，我不能替三秦王苏宪考虑，我得为我王莽的名誉着想。想到这儿，王莽就问窦融，要以卿家之见，应该如何处理？万岁呀，您要是杀了邓禹，失信于天下，如果视其无罪呢？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就白白的死了。要以老臣所看，可以将南阳举子邓禹赶出宫院，永远不准进考场。啊！王莽一想，赶考的举子要是有了罪过，一场不入就是三年呐，三场不入就是九年。如果把邓禹赶出考场，永远不准进考场，邓禹这一辈子要凭他刀马之能想做官就办不到了。这对于赶考的举子，一个武举子得定这样的罪，不大不小正合适。想到这儿，王莽就点了点头，窦卿家，勉力平身，朕从卿所意。窦融知道这回邓禹的命是保住了，也就放心了。吏部天官窦融高兴啊，你王莽传旨永远不准让邓禹进考场，邓禹本身就不想保你，正合适，人家好保刘秀去。吏部天官窦融往旁边一站，王莽传下旨意，将南阳人邓禹赶出宫院，永远不准进场。官人遵旨。把邓禹松了绑绳，就把邓禹的马匹军刃给了他了。邓禹也没想到自己被轰出去，这条命保住了。有人替苏天宝收尸，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单说邓禹上了马，出了宫院，高高兴兴走了。那么王莽呢，把心病是去了，三齐王苏宪可把儿子扔了，他心里难过，翻江倒海的，咱们说书也暂时不提了。王莽接着翻开花名册查看，看这第二个报名赶考的举子，姓陈，名鹏，字君然，济阳关人士。王莽一想，这头一个苏天宝就是三天王的儿子，想蒙我，想糊弄我这武状元。长安城这么些官员呢，这第二名报名的赶考举子恐怕也得有毛病吧。我呀，先传旨看看这陈鹏吧。来呀，召见陈鹏。司礼太监把旨意传下去，兵部大司马黄腾在楼上把龙旗一摆，高声喊嚷：“上圣旨一下，召见济阳关举子陈鹏。”没想到等了半天没人答应，大司马心说没听见，又喊了第二次。上上有旨，召见济阳关举子陈鹏。还没人答应。嘿，大司马皇上心说，难道说陈鹏没来吗？既然在兵部投文挂号了，为什么不答言呢？也许病在殿里了。大司马又喊了第三声，其实陈鹏早就来了，圣上召见的旨意他也听见了。陈鹏就是不愿意见王莽，为什么？有道是书好书，情理难容，怎么未曾说陈鹏面见王莽之前得把陈鹏的事情交代清楚了？这个陈鹏是济阳关的人士，母亲娘家姓杜，陈鹏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家中没什么横产，他的母亲居双守寡，带着陈鹏度日是非常艰难的，哎，也就仗着陈鹏有个好舅舅。陈鹏的舅舅姓杜，名言，字天资，曾经做过汉朝外任的太守。因为王莽奸臣当道，乱了朝纲，杜因为生气，就辞官不做了，回归故里，跟着夫人李氏在家中过日子，也挺不错的。杜言夫妻只有一个儿子，叫杜茂。杜爷一看姐姐度日这么难，就把姐姐跟外甥陈鹏接到自己的家中了。
宋人不但共存亡列

收，而且叫陈鹏练武。这陈鹏跟邓禄小哥俩天天在一块儿，童子功啊。冬练三脚下练三伏，二五更下功夫，又打六七岁开始练，练到十二三岁，陈鹏杜茂的把式可练得不错了。老将杜岩有心灭王莽，保一位汉室宗亲安汉室天下，虽有心，但是力不足。杜岩就想出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凡是附近村镇有心练武的年轻人，哎，我杜岩不收钱，我白教徒弟，我要教他百八十个徒弟，将来要有人兴兵灭王莽，只要是大汉朝的宗亲，我杜岩就保他，我带着这么多徒弟去投军，也算为国家出了力了。杜岩有了这个想法，就把各村镇的老人请到自己的家中，把自己愿意白尽义务不收钱教徒弟的事情跟这些父老乡亲一说，这些老人全都愿意，因为老人们都知道杜岩杜老将军做个太守，为官清正，不保王莽，所以都非常敬重他。杜岩把这层意思说清楚了，大家非常高兴，都愿意把自己家的孩子或者侄子亲族好友的孩子送到杜岩家中跟杜岩练把式。几天的功夫，就有五六十个少年到杜家铺投到杜岩门下练武。几个月之后，杜岩就收了一百四五十个徒弟。杜岩每天教陈鹏杜茂还有这些徒弟练把式，忙得不得了，但是老将军很高兴。等陈鹏杜茂练到十七八岁了，这功夫可就练到家了，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陈鹏顿时一口左耳八环刀，而且能打穿梭镖，百发百中。杜茂呢，使一条五骨托天烈焰叉，两个人全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在老将军杜岩的徒弟当中，也有不少武艺超群的，可是这些徒弟要跟陈鹏杜茂比起来，那就差上一大块了。俗话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练把式的吗？讲究的就是投名师访高友。听说哪有高明的把式匠，虽然隔着千里百里，也不辞劳苦登门拜访。有些远方来的人，就来到杜家铺拜访陈鹏，拜访杜茂。可是，一比五，准得输给陈鹏，输给杜茂。老将杜岩有这么好的儿子，有这么好的外甥，高兴得不得了啊，准知道陈鹏长大了会有出息，姐姐守了半辈子寡了，老了也能跟陈鹏享点老福，也是该着陈鹏要名扬天下呀。王莽传下旨去，在大歇十年八月十五，长安城开设考场，比武夺状元。这黄榜呢，也贴在了济阳关的四座城门外。济阳关不少人都在这看清楚黄榜了，而且济阳关附近练把式的又那么多，这些练武的就全都准备进京赶考，大家伙就凑在一块聊天。里边可就有人说了，这天下高明的把式匠，在长安城武科场殉情，不知道谁能把这头名状元给夺走。旁边人搭茬了，你说天下这么多练把式的，这个武状元要是让咱们济阳关的人得了，那咱们济阳关的人也跟着露脸呢。旁边又一搭茬的，我告诉你们，咱们济阳关的人要打算露脸呢，除非陈鹏杜茂哥俩去，去了准能夺状元。好啊，那咱们约着跟老一块去呀、这样这些赶考的人就把陈鹏杜茂哥俩叫来了，请他们哥俩一块到长安赶考。陈鹏说不行，你们让我们哥俩去，无论如何你得等我们请示一下我的舅父，舅父让我们哥俩去我们就去，如果不让去我们哥俩就不能去。这些练把式的全都知道陈鹏杜茂非常听杜岩的话，等着吧，陈鹏杜茂回来就跟老将

杜岩商量。杜岩不愿意，陈鹏多骂我：“你们知道，我做过汉朝的官，我跟王莽有君父之仇，怎能让我去保王莽啊？怎能让我是王莽的份儿呢？你听我的，不准到长安城去比武。”陈鹏咕咕唧唧说了一声：“生难见尊舅父之命，不去长安城赶考。”老将杜岩高兴了，我的外甥听话，儿子也听话。第二天，陈鹏就悄悄地告诉这些练把式的：“诸位，长安城赶考你们去吧，我舅舅扶着我不下去。”这些练把式已经陈鹏杜茂不去，大家伙不高兴，因为只有陈鹏杜茂去了，晋阳关的人才能独立状元。大家伙凑一块商量：“陈鹏杜茂不去，咱们去了也是白饶一面，也得不了状元呢，露不了脸呢。”这些人其中有一个小子叫坏包，坏包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众位，是不是非得让陈鹏去？”“废话，陈鹏杜茂不去，咱们能得病吗？”“咱们呀，趁早别去了。”坏包乐了：“我告诉你们，我就知道杜老爷们不让陈鹏去。我要是能把陈鹏空到长安，你们大家伙儿怎么谢我呀？”“嘿，坏包，只要你能把陈鹏做到，两个人有一个弄到长安去，我们一定请你吃饭。”“那好，我可记住了，咱们有一个算一个，你就等着请我吧。”这坏包啊，就偷偷的去找陈鹏去。陈鹏正练把式呢，这坏包就把陈鹏叫过来了：“陈鹏，长安去不去？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的舅父不让我们哥俩去。”“我知道，杜老爷子不让你去，是不让你保王莽，不让你吃王莽的俸禄。杜老将军原来是汉朝的官，我明白。陈鹏，我问你，你想不想开开眼？谁不想开眼呢？”“陈鹏，我佩服你，我既然在练把式，我全佩服你。虽然你武艺高，可是就是我们晋阳关的人知道你呀。你这把式呀，数豆腐的。”“什么叫数豆腐的呀？”“就这一块，就晋阳关这一块认你。”“陈鹏，你开开眼，你跟我们去。咱们不比武，不得状元，不吃王莽的俸禄，不做王莽的官，还不行吗？咱们到长安城武考场开开眼，看看这天下高明的把式，咱们也学两手怎么样啊？”坏包这么一说，就正对了陈鹏的心思了。陈鹏年轻好胜，他也想到长安城去开开眼。既然舅父不让我去保王莽，我不保王莽，我不比武，我去开开眼，学点能耐也不错呀。好啊，那你可说话算话，我可不比武，要比武也比武。哎呀，你放心了，你跟我开开眼去。就这样，陈鹏答应了。陈鹏动心了，因为陈鹏有志气，真想到长安城学学高人的把式，能人的艺业。他就背着舅父杜岩，把马匹军人弄出来了，随着这些练把式的就够奔长安城了。陈鹏啊，虽然聪明，书也念了不少，把式也练得非常好，就是不晓人情，不通世路，受人愚弄，就上了长安，入了人家的圈套了。一路上平安无事，到了长安城就住在端吕门里大街路西的三元老店。陈鹏住下了，可是跟大家伙说：“众位，兵不投文，你们自己前去报名，我不是为了赶考的，我在店里歇着。如果说按照兵不投文的公式点名而进，叫到陈鹏了，陈鹏也就明白了，当时陈鹏可能就不会进考场了。但即便进考场，他也会有所精神准备了。”王大帝马桶公院，陈鹏进去了。陈鹏万也没想到，大家伙背着他给他报名了。等进了考场，一听王莽传旨就进，陈鹏才恍然大悟。心说这个坏包庇着我，给我投了文了。

0: 传你的旨，我不遵旨，我不说话，谁能知道我是从哪来？
1: 所以兵部大司马黄腾喊到第二次，陈鹏还是不说话。这坏包啊，正在陈鹏的后头。他听兵大司马黄腾传了两次旨意，这陈鹏都不出马，他就冲大家伙一递眼神，旁边纪阳官赶考的举子全都明白了。等大司马第三次传旨，说圣上有旨召见纪阳举子陈鹏，这坏包啊高高的嗓子替陈鹏喊了一声遵旨。旁边这些赶考的举子是纪阳官的人全都往出这么一拥挤着陈鹏，这坏包真是坏到家了。他抬腿摘下枪来，拿着枪嘴一捅陈鹏这匹马的马屁股，这匹马心说爷们儿我招谁惹谁了，马出来吧。马往前一催，坏包替他喊上了遵旨，这陈鹏不能不出来，也不能不去见王莽了，这叫事出无奈。陈鹏没有办法，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马了。官兵在旁边看着，陈鹏就把九耳八环刀挂在马上，从身上摘下佩剑镖囊也都挂到马上。大司马黄腾让官兵搜了搜，讲给了他面君之礼，就把陈鹏带到演武厅上。等陈鹏来到王莽面前，王莽跟文龙少年英俊是一团正气，别说王莽看着爱呀，谁看你这么英俊的小伙谁不喜欢呢？陈鹏没办法，只好跪在地上，纪阳举子陈鹏拜见万岁。王莽一看陈鹏都爱上他了，当然就想让他得了状元。陈鹏，朕有旨命你比武，你要能胜了前五名，朕就点你为恩科武状元。陈鹏说了一声遵旨，站起身形就出离了演武厅，到了自己马的旁边，把宝剑镖囊带好了，然后上了马，一催坐下马，就来到考场的正当中，把手中九耳八环刀一举，陈鹏就向天下赶考举子高声喊嚷。天下举子听真，在下纪阳官人士，姓陈，名鹏，字君然，奉天凤凰之旨，站上五节就可以点我为状元，乃为年兄年弟当场较量，比个高低，见个输赢，请。这时候陈鹏怎么想啊？陈鹏心说，我要是不比武，按照国家科场的规矩是绝对不行的，这叫抗旨不尊。我要是比武呢，我的武艺可是跟舅父杜岩学的，我的舅父杜岩是汉朝有名的人物，我要是输了就给舅父杜岩丢人现眼，干脆我就斩平生之能把武状元得到手。我虽然把武状元得了，但是我不能做王莽的官，我也不吃王莽的俸禄，得了武状元荣归故里，我露了脸了，给舅父杜岩争了气了，我不保王莽，舅父杜岩也不会生气。但是无论如何，我既然下了场了，我就得得这状元，我陈鹏就要名扬天下。陈鹏的话音刚落，从西边人群里催马跑出一个人来，陈鹏勒马停刀仔细观瞧，这个人身高八尺，长得跟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似的，漂亮极了，一身大红肚子的武圣公子服，胯下骏马长着一条点金戟。陈鹏把刀一横，请问您兄贵姓高名？这个人微微坐着，一下手中点金戟，我姓景，名丹，江东人士。书中暗表，咱们前边说过，延吉太岁雪天王贾父在古洞祠逛庙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漂亮的武圣公子，就是这个人，江东人，姓景，叫景丹。贾父上长安城来看热闹了，也是景丹把他约来的。景丹跟陈鹏两个人通过名姓之后，各道一声请。

陈鹏把九耳八环刀往空开了。景丹的武艺虽然比不上陈鹏，但是景丹的把式也不弱呀。他受过贾父的真传实教，这条准自己就好像金龙戏水一样神出鬼没。陈鹏一看不错，练过把式，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可以说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陈鹏抖擞精神，把九耳八环刀耍开了，是尽力而战。两个人就这样杀到三四十个回合，杀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高低输赢了。两个人一圈马，这陈鹏是年轻好胜，其实他再打

快差点要过来了。简单的小躲避战来不及了，扑哧一声，这只镖就正好打在简单胯下这匹马的马的面门之上。因为武康场比武，谁也不准伤谁，所以陈鹏这只镖打的是简单的这匹马。这玩意儿打在这匹马的面门之上，的马也受不了啊，这马一疼一拿大顶，扑通一声就把景丹又打马上摔下来了。景丹爬起来了，笑的是面红过耳，伸手捡起点金戟追上这匹马，把马面门上的镖给拔下来，拉着马就回到西边人群里头，往人群里一挤，见了输赢了，龙七挂马，龙七一摆，二两马勒动战鼓，陈鹏就算赢了一个了。这陈鹏啊也是年轻啊，他看不起景丹，心说连这只镖都躲不开，不由得一阵冷笑，哼哼，见识不明，学艺不高，也敢出来丢人现眼。陈鹏这句话可就惹出是非来了，贾父贾君文也随着就进了考场了。现在陈鹏拿镖赢过景丹了，而且还说景丹经师不明，学艺不高，贾福听见了，可是贾福不生气，为什么？贾福这个人心宽量大，这两句话听到耳朵里他满不在乎，再说景丹又不是我的徒弟，景丹听着可受不了了，他就跟贾福说，大哥，陈鹏这话可是骂您呢。贾福没理他，挨着贾父还有不少胶东赶考的举子，全都知道贾父的本事，贾父的人品，大家伙全都跟贾父说，贾大哥您看见没有，陈鹏就这么狂，就这么傲，你可不能饶他。这个一言那个一语，练把式的血气方刚，贾父被这些人说的按耐不住，一催坐下马银雪豹，冲陈鹏喊了一声，休得无礼，就直奔陈鹏来了。陈鹏听见声音，再一看贾父身高丈二，穿白挂素，一身银装，手持画杆方天戟。陈鹏一看这条戟的尺寸，这条戟的粗细，估计这戟足有120斤重。陈鹏可就知道了，这个使画杆方天戟的人可是个劲敌呀。有道是一力胜前十回，得有多大的履历才能抡得动这120斤的画杆方天戟呀？但是陈鹏年轻好胜，他不服，在马上一横刀，冲贾父一施礼，请问这位年兄尊姓大名？贾父拿话冷了他一下，在下金师。陈鹏既没受伤也没输，陈鹏莫名其妙啊，哎呀，陈鹏马上就醒不过来了，这是为贾父心宽量大让我这一招了。两个人二马凑合着秋回马来，又冲杀一处了。贾父这条画杆方天戟使开了，招招进步了，无论如何我得赢。常言说得好，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两个人牵马，陈鹏一伸手，暗暗的就把镖取在手里了。两个人对着面了，陈鹏抖手，嚓，这只镖撒出去了，就奔着贾父来了。那贾父多大本事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听镖到了，贾父往旁边一闪，啪啦啦，这只镖没打着，就落在地上。两个人又冲到一处了，这回贾父贾君文可真生气了。我自己要是不让你陈鹏一动，你陈鹏一招都输了。到现在我让了你了，我没让你丢人，没让你现眼，你还下次独手打我一镖，那你会使暗器，难道我贾父就不会吗？其实贾父也会暗器呀、啊。贾父的暗器叫八宝电光锤，一柄银锤，三丈六尺长。在这银石的头子说一锤，这锤的重有4斤重。八宝电光锤有两手套在手腕上，打出去连胳膊带银石是4丈远。贾父打这八宝电光锤是百发百中，绝无一失。

出去。全身的力量都在这八宝电光锤上打上去，这人就得死啊。贾夫一生气，你能打暗器，难道我就不能打暗器呢？其实使暗器呢，当时人认为是一种小人使的武器，贾夫是个君子，要不是把他惹急了，要不是让他生这么大的气，他绝不会掏出把人可全看见了。我既然抄死了，我再把这锤放下，那么天下人就得笑话我，这贾夫不会打锤。得了，我就让他，我先说一声打，让他知道，然后我再把这锤撒手，这个陈鹏呢也就闪开了，也就躲开了，也就打不着他了。贾夫想到这儿，冲着陈鹏喊了一声嘎，陈鹏听见了，一瞬间我撒手打了一锤。按说陈鹏应该明白了，人家已然两次相让了，可是陈鹏年轻求胜心切，他一看打了一锤，陈鹏就想用九耳八环刀把这锤的绒绳给砍断了，他寒碜这贾夫。说时迟真时快，这锤可就快到陈鹏身上了，陈鹏横刀一砍，贾夫一看，好陈鹏啊，这要是砍到别人使的绒绳之上，这绒绳就断了。贾夫有本事，贾夫一瞧陈鹏用刀要砍这绳子，说声不好，他手腕上往下一用劲儿，练把式有绝招，这绳可是软中硬的东西，他往下一做劲呢，这绳子一软，这锤头一转悠，就缠到陈鹏九耳八环刀的刀杆之上了。贾夫两只脚一扣蹬，马的四条腿就站住了，四蹄往下一使劲，贾夫借着马劲儿用力往怀中这么一拽，浑身的力气都在马上了。马明白呀，往上一给劲，这四条腿就跟四根柱子一样。贾夫的意思呢，是想把陈鹏的刀给扯过来。陈鹏啊，你再想要我这口刀，得叫你师父到我贾父门前登门哀求，我才能把刀还给你呢。陈鹏也知道，陈鹏心说坏了，再说知道自己的履历没有贾父大，所以陈鹏也很聪明，把这九耳八环刀刀杆往右肩头上那么一扛，往回一圈马，这左手就揪住了马鞍桥的铁骨梁，他借着马的劲儿。常言说得好，一匹赖马还能驮千斤呢，何况陈鹏骑的这匹马是一匹千里马，追风赶电白龙驹。陈鹏没能力带马力，他要拉着贾父跑，贾父呢是勒住战马，用尽平生之力，非要把陈鹏这口刀给扯回来不可。陈鹏催马扛着刀，足有几千斤的劲儿啊，可是他没把贾父拉动。贾父有举鼎之力，他也没把刀给扯过来。当时练把式的人全都看呆了，大家看得出来，知道陈鹏没有多大的履历，他是借马使劲儿。这样俩人都没较劲儿，把这根绒绳扯得紧绷绷的，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天下赶考的举子，这些把式将全都替陈鹏贾父担心。王莽在演武厅上看得非常清楚，有些传下旨意，令二人免斗，全都赏给功名，封官重用。哎，就在这时候，人群里有人管闲事儿了。在东边赶考的人群里，有一个人说便宜话，他跟他旁边的伙伴说，看见没有，我要拿出燕尾剑来把这根龙绳给射断了，他们也就不争了。他这伙伴有搭茬，行啊，那你给一剑吧。这人一乐，我也就说说看吧，给一剑倒行，我也说什么不准呢，要是射不着，让天下人耻笑我呀。他们两个人说着，忽然听见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笑，声音不大，这俩人可听见了。

0: 人一回头，就见背后有一个人坐在马上正笑呢。
1: 这两个赶跑的弟子诉说这会有台阶了，你笑我，但是
0: 你给一剑吧。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吴汉一剑解双威，下回再说。

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收音机旁的你们，在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000死亡者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的惊人数字，这样就证明当下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求点点烟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0: 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秋九月，果香四溢。通榆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鸡心果园迎来了今年的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合作社依托原生态种植优势，大力发展采摘经济，让这颗小小的鸡心果成为了游客眼中的开心果，农民手中的致富。

0: 走进乌兰花镇东华金星果园，仿佛置身于一片红色的海洋。秋风拂过，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放眼望去，茂密的枝叶间亦可有为的田园情怀。
1: 游客郑李春，
2: 一大早啊就从家里急忙的就来了，一到门口的时候，
1: 小东，
2: 我们的果园采用的是原生态种植方式，上的都是农家肥，果子的品质是非常好，让广大消费者呢吃得放心，吃得高兴。
0: 凭借着优良的品质，这里的金星果不仅在当地各大商超畅销热卖，更成为了长春、沈阳等城市消费者争相选购的明星水果。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果园迎来了盛果期，4公顷的果园预计产出50000多斤果子，收入可达20余万元。合作社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免费给附近的10余户村民提供果树种植技术，帮助村民积极
3: 和相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答题。我国多个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比高达55%，人口全球占比约17.6%。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有多老路是走不通的，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摆脱理念束缚，突破传统模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一池一村一矿一湾，照见新思想锚定的发展新坐标。陕西梁家河上世纪70年代砍树烧火导致水土流失，生态与生活缠成死疙瘩。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建成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为其迎刃而解。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浙江渔村官亭矿山整治环境，可集体经济骤然大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跳出发展和保护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生态旅游、卓人碳汇蓬勃发展，绿富美当之无愧。青海莫里矿区一度非法开采，危及中华水塔。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央成立工作组，会同青海沈阳省政府开展调查。三年中华整治，由这两年回头看，莫里重焕新生，吃上生态饭。长江九曲回肠十首段，纳税大户楚源集团也曾是排污大户。
4: 全局性变化，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直言，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广泛的绿色实践成就，从根本上是源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安德鲁·施瓦兹认为，两山理念是21世纪生态智慧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这类理念有力引导我们迈向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未来。理论强，方向明，人心齐，绘就美丽中国多彩画卷，我们充满信心，底气十足。
3: 9月16号，县委书记金锐主持召开全县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全县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个阶段重点工作任务。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做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县上下要持续深化学习领会，统筹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以惯例举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党与担当，聚焦工作重点，精准把效发力，闭环突破落实。要健全常态化防反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紧盯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排查走访，精准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奋力推动全县乡村振兴工作。

0: 上新台阶。会议以双向视频形式召开，全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出席会议。
1: 9月16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
2: 会议听取全县集中整治整体工作进展汇报，重点听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治工作汇报，以及殡葬、养老、医保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梳理短板弱项，明确攻坚重点。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工作已经进入收工攻坚、决定决胜的关键阶段，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层层传导压力，捋紧责任链条，以定工的精神和沸水一战的决心加压奋进，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实现根本性转变。要攻坚整治重点领域，全面做好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项目排查，坚持零容忍打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乱象，全面整治养老机构风险隐患，抓实殡葬领域服务质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痛点难点问题。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高效处置12345重点服务热线群众诉求，严格落实即接即办限时反馈机制，快速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从力度开展整治成效回头看，逐项核查验收，查漏补缺，闭环消耗，坚持治标与治本并举，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从源头遏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扎实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3: 9月16号，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刘小刚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九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研究通渝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突出问题治理工作方案等议题。刘小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根本咨询，管好用好群众的房屋养老金，要抓紧地区积极收缴，摸清欠缴底数，分类推动补缴，做到应缴尽缴，从源头保障资金存量。要优化资金使用流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维修事项，大力推行应急维修率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科普进广场主题活动在县财政局门前举办。活动现场涵盖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知识等内容的科普展板整齐陈列，各协办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同步展出行业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与科普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科普手册、宣传折页等，开展现场讲解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抵制伪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树立科学文明生活理念。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展板，领取宣传资料，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4: 县科协专职副主席刘晓明：
5: 今年9月，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县科协组织开展了科普进广场活动，我们联合了10多家职能单位，围绕老百姓日常关心的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养生等科普内容，通过活动的开展呢，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敦煌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国旅融合趟出增收新路子，本栏目专业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合力引领世界二》。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郑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小刘，你今天干啥去？
7: 小刘睡醒了，
8: 小刘早上上课。
6: 我干啥呀？这两天干啥？
8: 你这么早就上课了？你这么早上班，你管得了？
9: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皇上一生关于我，乌会清除人心安。
6: 哦，不如说自己当个不行吧。
9: 个人卫生。

0: 虽小，三位牛力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先去帮忙一下。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面对人民，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本案该案证物保留对内劳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

关系进行核实，又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与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多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

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事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力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这么问的，这一整腿都是啊。你的受伤情况还是吗？想多听老哥的介绍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虚无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是我看见的啊。这油泼辣子变成游击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屯门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江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江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3: 不来不干。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绵长白山，渭水暗通屯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屯门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了。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起飞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碎塌，我长白飞雪，在戒备下相遇，该逢战士的新仇化作了960000平方公里的江湖。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2亿死亡者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人因为抽烟而死亡。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率已经成为继战争、监狱、毒瘾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的惊人数字，对人就证明当下的警告不再是不能够让人警醒了。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最多，请点点烟草。学会向被人戒烟的朋友说：“喂、

0: 滴滴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在了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背着
1: 你我之间互不相欠，失去你并不可怜，再见就说再也不见，过去也不必有留恋，离开那天一派胡言，伤心会

当然在家里的数字就发挥的警告，你能够还再能够让我警醒吗？珍爱自己有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我们对焦的朋友说 ，No。

0: 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到，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

0: 业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500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余宇泽，
2: 我九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现在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影响。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动物的算力和电力，把动物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支撑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

0: 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业、强项建设显著提升，

0: 工业产品、各种设备安全的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伦理价格执法，准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属能源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近期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000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勇报道。
3: 从三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高配制作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者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长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

0: 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3: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2: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
4: 前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坐在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6: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5: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首回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照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会员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0日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2.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
4: 雅德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维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也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

0: 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年初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的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春游百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芽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着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0: 道前端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只有这两事

体内溢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足以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人生考验，不像一座山。

0: 他们想开着车，他没停下。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
0: 他为什么要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车前面有行人按电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他帮助了很多人。人类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为人民而大步。文明城市，从人类里做起。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起来，不认输。
2: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4: 起来！
5: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光里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6: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国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确立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

0: 间之盼，四季流转，宇宙的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血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将媲美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杠。
1: 听我和友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唯一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北县人民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文王访贤到盘溪，他本来是率领文武啊出了西岐来游春的，是渔樵的那个歌声打动了姬昌。他听着呀，这歌声含义太深了，一般人写不出这歌词来，肯定在这一带有高人，说不定啊就是那个应梦之人，就是他在灵台上不是做了一梦吗？夜梦飞熊吗？散宜生大夫给他道过喜呀。从那天起呀，姬昌就一直想念着这位大贤啊，把人撒出去是四面八方访了这么一通贤，压根没访着。无意之中，今天会在这儿。

他有意呀、啊、躲避了，咱们都得谅解。文王一听有理，嗯，文王这火就呛在这儿，其实啊多余。怎么回事呢？这个算命打卦呀根本就不灵，实际这东西就是一种迷信。哎，这个玩意儿啊还各国都有，而且呢方法还不一样。这个中国人家算卦呀算命啊讲的是八个字儿，那批八字儿嘛，哪八个字儿啊，就是出生的年月日时外加上天干地支这四个字，哎，凑在一块儿给你这么一通啊最没用胡批。还奇怪呢，有人用另一套，先用这个算命干嘛呀？至于道观站着呢，我趁早也不言语，因为什么？我想想，他要能算得好，他不给自己好好算算，没事跑道观那站着去，晚上吃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找他算什么呀？攒一身大粗，算了半天，他就不回去。谁是你师傅？他叫什么？胡德千岁。我师傅姓江，名上字子牙，道号飞熊。前面啊姓什么叫什么呀，大王没太注意，特别是一听飞熊二字，文王赶快下马了啊，光了就把武吉给搀起来了。哟呵，武吉傻了，怎么回事？这千岁怎么对我这么客气啊？可把武吉吓坏了，这怎么得了？小人是人价钱的小人呐、啊，确切点说，就草民呐、啊，平头百姓啊。过去的历朝历代，谁拿老百姓当回事儿？为什么叫他草民？就是百姓无名的小草，任人践踏呀。今天龙王这一客气。把武吉给客气闹了，千岁，没事怎么了？哎，吴先生，我不是冲着你呀、啊，我是冲着你的老恩师飞熊先生。我刚才到盘溪拜访过先生了，说吉昌十问不济呀、啊，没能得会先生的尊严，我正在后悔不迭，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武先生，说到这儿，文王吩咐攒一声，赶快给武吉备马。嚯，以文王为首，西秦王武相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打柴的武吉给请到王宫去了。武吉呀、啊，高兴坏了。哎呀，武吉不知道在想，他想什么呀？听人说。头十年看父敬子，后十年看子敬父，啊，我正因为是拜了姜子牙老师，就受到如此的待遇。哎呀，我这师傅啊，拜将啊！散医生大夫啊，告诉无极，说是大王啊，过几天要亲自到盘溪去。啊，放心，请武先生你呢受点累，给指指路，都不敢说带路，给指路就行。武吉一听，哎呀，大夫不用那么客气，怎么我的老师啊，我非常便宜，哎，他就是一位普通的钓鱼老翁啊，到哪儿就能见着。要不这么着吧，我就把我师傅找来。哎，跟您见见。哦，不行不行，散大夫连连摆手，那还了得，那么一座大王怪罪下来，那谁一担待得起呀、啊、再者说那样一座连骑马敬贤之礼都没了，您可不知道啊，我家大王是如何敬贤，又如何求贤若渴啊。武吉一听，这事儿您放心吧，散大夫包在我身上啊，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我先上我师父那儿给他送个信儿。不行，千万不要。

劳动老先生，啊，您的话在这儿等两天，好不好？哦，对了，说到这儿，散大夫想起来，知道五节加油老五啊，啊，五先生非常孝顺，是个大孝子，是不这样？把老夫人就接到此处来，呼，五级呀、啊，当时乐的手舞足蹈，怎么回事？我老妈感觉成老夫人了，哦，给他留个坐下就行了。那好，三医生派了几个武士，一看这些武士啊，不行，怎么倒是风风火火的直瞪眼，别回头再把老太太吓着啊！又派了身边几个家人和这些武士带着礼物，哎，去看望五级的老五，告诉老太太，五级先生现住在西岐的牢中，请老太太不要挂念，过几天了就把老太太一块儿都接到西岐来了。你看看啊，昨天五级呀、啊、还挑着个挑子到处卖柴火呢，今儿个呢，好家伙，下了一个，昨还鸟枪呢，今天换胖了，呵呵，把五级脸给蒙了。三大夫的安排好了之后，回禀了文王及百姓啊，都扶枪叩首，无处投奔，他也不会上哪儿去。这时候也不是散步的时候，和五级这一道上，简直的，这脑子不够用。一会儿想想这个，一会儿想想那个，他干嘛这么一通胡思乱想啊？不是胡思乱想，三医生大夫对他太好了，特别尊敬他呀。干嘛了？哎，文王一看，赶忙问三医生大夫：“武先生怎么下马了？”三医生一听，哦，带我去问。三医生也下马了。急走几步追上五级，哎，五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去了？啊，哎呀，五级笑笑大夫，我忘了跟您回禀了。哎呀，三医生摆摆手，以后不这么客套了，有话你就跟我讲，不要说什么回禀啊。是是，我跟您回禀了，是这么回事，这个前面就是盘溪了，我想把我师父叫过来。哎，三大夫一把武吉给拉住了，你哪能去叫啊？那样啊，那千岁会怪罪咱们的呀。哦，是吗？啊，他不能怪罪你，但是他怪罪我呀。你不能去，怎么能够千岁未到先惊动贤士呢？哎呦，武吉点了点头啊，看来我师父了不得了啊。就在这功夫，所有的这人马全都扎住了，文王从车上下来了，那文武百官全都下了马了，大王千岁都下车了，谁还出声不要喊叫？随后自己带着散医生还有次子揭发以及四下，文王就站住不敢往前走了。无极呀、啊，主子，这谁来了？你身后站着的是西岐之主啊，文王金昌。无极呀、啊，这一着急，把手就举起来，他要和师傅打个招呼，三医生赶忙把他的手给抓住了。哎呦！就在这时啊，无极仔细一瞧，有了玩意儿，怎么了？只见他老师姜子牙呀、啊。慢慢的转过身来了。盘溪文王访贤，他率文武啊一声不响站在这位云龙姜子牙的身后边，不敢惊动这位大贤，倒是把武吉也急的也是抓到腮呀。他过去吧，三大夫不让，他不过去，他替文王着急。这么大的一位西岐主在后边这站着，可师傅连长回头看。

人还呢？武吉呀、看问题也挺客观。怎么客观？他一想师父那么大岁数了，七八十岁了，可能啊有点耳背，再加上这个水声哗啦哗啦啊，手心有水

该放下了，可拿着放累了，该换个姿势，能一根当主，魔王啊！哎呀，姜子牙，赶快大礼参拜，老朽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我太失礼了，请千岁恕罪。姜子牙这一跪下，扑通一下，文王也跪下了。好吧，后边姬发呀，散一声啊，我所有的文武啊，都不用用武了。盘膝岸边的跪着200人，知道的主啊，这是文王访贤，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文王领着大家在这求礼呢。姜子牙有点受宠若惊啊，大王千岁，本王甚是为何呀？哎呀，文王长叹一声，贤士啊，飞熊先生，我今日想明日盼啊，终于在今天盘席旁得会尊严啊，机场不才，我来得太晚了，我是特地前来骗钱。姜子牙听到这会儿赶忙还礼呀，大王用礼，子牙不过一身的聪明，没有什么得能之处，怎敢惊动邪王到此来聘请呢？哎呀，文王一听，飞熊先生，你不要太客气了，今日姬昌来聘请飞熊先生，非为姬昌也，不是为我呀，我为的是成行百姓，请先生出山，是为解救于我，舍我之在苟延之苦啊。当今天子昏迷于酒色，不理朝政，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呐、啊。赤地千里，路有白骨啊！今日姬昌特请先生出山，解民于脑前，赌众生民救国救民啊！国之兴也，民之兴也呀！先生，如有大礼，姬昌在此是长跪不起。意思就是您不出山呐、啊，我就一直就在这儿跪着。一番话说的姜子牙十分感动啊，是承蒙千岁错爱，老朽怎敢不从。姜子牙答应出山了，这句话可乐坏了姬昌啊，他把姜子牙给搀扶起来了，吩咐散医生把我的车让出来，请先生坐，让姜子牙呀坐在姬昌的车上，让散医生和这个姬发在前面领路，哎，就跟姜子牙一块坐着车回了西岐了，又整个西岐城沸腾了，又端到了齐鲁了，百姓们伺候姜子牙，那么这马上呢就动工给子牙修府，一方面呢安排江上，一方面呢文王跟散医生商量，说是得给这个江先生一个职位呀、啊。那个拜他一个什么职位好呢？其实啊，文王心里头已经有数了啊，已经啊有所安排，

于是要征求征求伞医生以及文武啊一些个想法。那伞医生一想，这孩子是问了他吗？我应该拜飞熊先生为相啊。哦，文王点头，大夫说得好，哎，正中我的下怀，正合孤的心意，我也想这么做。西岐城狼的新相府，相府修好之后，文王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拜子牙为相。没看这事儿，半月前啊，还坐在盘溪那儿钓鱼呢。几天的功夫，就是西岐首相了。呵，这消息滋落下子。就传到边关去了，把泗水关总兵韩荣给吓了一大跳。韩荣一听，什么京上姜子牙被西岐文王姬昌拜相了？哎，这消息确切吗？再去打探，连探三次，终于探明白了，确实文王姬昌拜江上为相。呵，韩荣那一刻把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全都找到帅府来了，跟大家呀在一起商议商议什么。你都听说了没有？姜子牙在西岐当丞相，大家一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的。啊，大帅，您何必这么紧张呢？什么？哎呀，一听就那么紧张了啊！西岐的文王好端端的，也就是说他无端的，为什么找个丞相啊？他什么意思啊？那西文王够这个资格吗？就凭他，即使是一路大诸侯，他也没有资格随便把一个人就封拜为首相啊！他没这个权限呢。即便他想这么做，他也得首先奏明天子，得写几道奏章啊。哎，皇上点了头了，他可以呢，兵去伐西岐。不行不行。韩荣摆了摆手，怎么呢？天子没有旨意啊，也没有武成王黄飞虎的将令，那哪能随便举兵啊？那您找我们商量怎么样？我是跟大家商量，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京上姜子牙是个何许人也？其中有一位是韩荣手下的谋士，他站起来：“大帅，我了解这个人。”“哦，你说说，京上是何种人也？他有什么德行啊，就敢在西岐做丞相？”这一问呢，把这位给问乐了。大帅，您问的太好了，我从坐那儿我就纳闷儿，纳闷什么呀？我纳闷这个文王姬昌，说这个人呐，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邪王。他八卦术演算的也好，而且是那是个大贤人，大孝子。那忠孝仁义几个字词都占全了，要让出这么一个人，那么他挑选人才，他应该得呀，好好选一选，是不是人才？如果他真带了一个，啊，武艺高强，这个胸怀锦绣，府领诸姬，目筹文物，决胜千里，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确实真有能耐，那么咱们呢也佩服，那我等呢也佩服。可是这个姜子牙，他怎么选了这么一位呢？这个姜子牙立功大概不太熟悉吧？我怎么对他了解一点呢？因为我老家呀就住在昭郭城宋家庄，那么我听啊家里。

帅府唐公是一阵大笑啊，连大帅韩荣都乐了。他乐什么？说的对呀，你是个奴才漂亮的，正在西岐做着丞相啊，两位瞧着去呢。大伙一听，那就天下都倒讨了，都把大元帅了。这大概就叫做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吧。说明这位姜子牙姜先生太强了。大伙一听啊，咱别在这商量了，让大帅赶快写表彰表奏朝廷，让天子定夺吧。韩荣一听言之有理，连夜写了一道表彰送往京城。这份表彰先送到比干府里，得通过比干丞相。丞相不看表则已啊，这一看表彰啊，比干跳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吓得姬昌能拜姜子牙为相，看来军心不善呐、啊！啊，哎呀呀，子牙在西岐做的丞相，招个威仪呀、啊！他可不比东南两位侯爷，比江文焕和乐顺那可厉害多了。子牙是个大才呀、啊，这样的人才怎么能让他离开京师到西岐去？当初就应该千方百计把这位江先生留下呀，千不该万不该呀，万岁不该听妲己的话修什么露台呀，逼走了江上。你说这怎么办吧？这对朝歌威胁太大了。哎呀，比干转念一想，我一人在这瞎着急也不行啊，啊，这事儿不能耽搁呀，我得马上把本章送到宫里去让皇上看看。好嘛，老比干连夜就进了宫了。他来到了这个寿星宫，一见纣王，大伙都往下一跳，怎么回事？哎呀，皇叔，天到这般时候，你进宫来干什么呀？啊，找寡人有什么事情吗？刚说的事啊，纣王饿了，怎么？哎，你来的正好，我还正想啊派人去叫你去呢。来了不？走吧。跟我一块参观吧，你看这都是什么？费仲游魂全在这儿。费仲游魂呀、啊、刚陪着纣王下完了棋。你看一听，什么参观？参观什么呀？哈哈，皇叔，我忘了告诉你了，你随寡人一同去参观露台呀。北伯侯崇侯虎已经把露台修好了，两年半的时间，今天终于竣工了。你这不来的正好吗？哎呀，万岁！比干一提驴跺脚，我来竣工是陪着万岁你参观露台呀、啊，我这有实不当吧？文王这个人呐、啊，也不怎么样。哎，他要是真有本事，他能拜姜子牙这样的人相吗？常言说鸟随鸾凤飞腾远，那么文王这么重用这个算卦的，哎，凤大夫言之不谬啊。我看这个姜尚不过是井底之蛙，他所看到的也只是国代那么大的一块天。古人云萤火之观啊，老丞相，我们讲的怎么样啊？一派胡言！比干火了，向姬昌问罪。好的胆子，你问了谁呀、啊？就随便拜人为丞相，那还了得？现在呀、啊，不要扫寡人之兴。来来来，说着他绕过桌案，拉着比干的手，随寡人，哎，到了舞台一观。比干有话也说不出了，

搁着这纣王深一脚浅一脚的奔露台来。北伯侯重侯虎把这露台修得太漂亮啊，拾阶而上，自台阶走上来，比干站着这一看呢、啊，把老丞相给看傻了。怎么了？这露台修得也太漂亮，台门紧张啊，这个高矮啊跟那张修楼差不多，但是这个露台比摘星楼那可漂亮多了。它撑的就是一柱龙池佛府啊，绿池竹楼，周围都美艳砌成的，是玛瑙装饰的，可谓楚楚楼阁，雕檐碧瓦呀，那真是明珠光华夺目，晶莹闪闪放光啊。北干丞相端详了一番之后，他哭了。纣王领着比干参观露台，把这位比干丞相给闹的呀，真是哭笑不得。怎么呢？我午半夜进宫干嘛来了？有大事啊，来向皇帝禀奏啊。姜子牙在西岐拜相啊，这对朝廷是多大的威胁呀、啊！还可倒好，这纣王啊，草草看了两眼那本章，往旁边一放。哎，正巧有费公刘回在场，让这俩人在一边解释，说这姜子牙没什么了不起的，那西文王姬昌拜他为相啊，哎，就是眼前这么个热闹事儿，不往心里去。那个先秦主啊，胡八都，拜这么一个算卦的当丞相，正合拍，万岁不往心里去。纣王也没拿这事儿当回事儿，说的对，等以后有时间呢、啊，我再向姬昌问罪。走吧，上露台您看看吧，今天进宫了。哎呀，没办法呀，虽然比干丞相论辈分那是纣王天子的亲叔叔，但是说死也不行啊，他大明有忠臣之礼呀、啊，所以被干掉泪。好，纣王瞅瞅这儿，看看那儿，兴高采烈，一回头，他要跟比干说话。皇叔，皇叔，你怎么了？他看比干一劲擦眼睛。比干呐、啊，强打精神，万岁！臣老了，看什么东西眼有点花，看的时间一长啊，注意力就不行了。所以呀、啊，我有点毛病，叫阴风胃呀。几句话给折过去了，那你让比干说什么呀？这句话说的纣王倒笑了，他乐什么？阴风胃那个，哎，皇叔啊，此言差矣，怎么你看看这露台啊？这是多么漂亮，多么豪华呀！人们都说呀。说天上那天宫最美，寡人没看见过，不过今天我看我这座露台呀、啊，就是用天宫来换，寡人也不换给他呀。皇叔你说对不对呀、啊？比干不住的点

三层九丈高，感觉这里边还有浮浮的花活的，还有不少的新奇的宝物。赵八都想看看比干雷这心思了。哎，他见费仲游魂这俩在天子左右一站，兴致勃勃。

乐看呐，乐精神，乐看乐爱看。躲到露台的崇侯虎和皇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在偷偷观察纣王的表情。纣王要是这么一乐，那崇侯虎就满脸开花呀。比干看看这奸臣，再看看这露台，老头儿看着生气，他跟纣王告假了，说是老臣头有点模糊，我得回去休息片刻，请万岁恩准。纣王一看啊，皇叔年纪大了啊，可能啊这觉也没睡好，你看看见了边关这么一份本章，就把你急成这个样子。老头回府了，纣王啊一宿没睡，他领着费仲幽魂和崇侯虎摆在露台磕卡麻子看了个遍，是越看越高兴，人得喜事精神爽。这一爽啊，嗨，纣王也不困了，当即是重赏了他身边的这三位爱臣，崇侯虎加费仲幽魂，尤其是崇侯虎请下凡来陪着纣王啊喝点酒。纣王看完露台之后，就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儿，寡人不能够得会一番实现，哎呀，那真是胡服七天了。光说我胡服七天不行啊，啊，这得有点实在的东西呀。所以，他找大家商量，玉琪可还记得吗？在行到这个露台之前，我答应过寡人呢，只要这个台修好了。就能把天上的神仙请下凡来，与寡人一起痛饮几杯。我看这露台可够条件了啊，虽然呐、什么瑶池啊香宫啊寡人没看见过，但是咱们这座露台到底也不次于那香宫和瑶池。与其你什么时候把神仙给我请来呀？哎呦，纣王这句话一说呀，当时妲己有点发傻。怎么了？一个是当初他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万岁您造好这露台之后啊，我就能把天上的神仙给您请下来，是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纣王让他们露馅，那妲己傻什么呀？他上哪儿请神仙去？哪个神仙听他的呀？哎呀，那为什么妲己当初这么跟纣王说？他跟纣王说是有目的的，他要给他姊妹玉石琵琶精报仇，他想啊找个借口把姜子牙给害死。哎，所以说要修这个露台交给姜子牙办，你就是真心实意的办，办好了也得把他杀了，办坏了也得把他杀了，这不过呀就是一个杀姜尚的借口。这姜子牙不跑了吗？这后来这个事儿呢，就弄假成真了，费仲幽魂跟着一枪枪就把这差事交给崇侯虎了。那么现在露台造起来，纣王啊又找后丈来了，问起这什么时候能把神仙请来。妲己这么一着急是急中生智啊，毕竟他是狐狸精，那样的狡猾，他立刻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来回答纣王：万岁，臣妾我正在想这件事情啊。虽然说露台已经造好了，纣王一听当时就怒了：玉琪，你参观了瑶池和天宫？妲己笑了：臣妾是在

0: 梦中。
1: 哦，哎呀呀，啊，与其真会说笑话，对对对，没参观过，没看过。好，你真的是寡人明白了，你还想再仔细啊，把这个露台呀检查一番，看看还有什么修造不到的地方。正是为此，那你看得几天明察完了的？这个多则10天，少则8日吧。哎呀呀，这王咧了嘴了。这拿起手来，拍了拍妲己的肩头，那就得叫相见了。预期呀，10多天，那寡人怎么等得了？那这样行不行？3至5日如何？啊，臣妾遵旨。妲己的口气够大的呀！哦，给他10天期限，他就能把谁就请来。你给他3个月，他也请不来。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这是搪塞呀！啊，写搪塞一步是一步呗。他是糊弄纣王。等跟纣王说完话之后，他自己呀，猫在屋里就撞开了纣了。可把妲己急坏了，怎么了？说这怎么办呢？我上哪儿请神仙去？这谁是什么样？我也很少见呢。妲己急得坐卧不安，滚圈觉得奇怪。那是他的好姊妹呀、啊！啊，那妲己一动，是滚圈一惊啊！哎，滚圈一瞧妲己呀，猛地灵机一动，他暗中呀。滚圈差点气晕了，心说这功法多少我也懂一点，有这么摆着盲杖的功的吗？哦，摆盲功。他不愿意说，滚圈也不想再问了。妲己想了一天，最后啊，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干脆今儿晚上啊，我到趟轩辕坟得了，我跟这几天我那个大姐商量商量。那就这个主意。夜至三更，他把纣王给打点睡了，自己呀、啊，溜达出来，往房后边这一站，站在那黑夹道里来回晃了这么2趟，然后唰一跺脚，化作流星，嘿，这只大狐狸，嗖，一道青光啊！一道青光啊，那怎么回事？妲己道也确实是不浅了，2000多年了，啊，羞得自己那个皮毛啊，都不断的变换颜色，变色龙都变不过他。他一年这个狐皮是黄的，一年是红的，啊，一年是青的，一年是。

知道啊。这几句话呀，哎呦，说的妲己心里酸溜溜的。听话听经啊，锣鼓听声，妲己明白了，这几经啊，就算有他啊，也有点妒忌。你看看，把迷惑纣王这里拆啊，让这位八娘娘交付你了。你甭管是道行，你也甭管模样长相，变换人形，哪一点我也不伺候你呀。就是这么个意思。唉，妲己叹了口气呀，大姐，您说的是哪里话来？小妹今天来有事找您商量。这几经一听，什么事啊？我还正想要去找你呢。为什么找你？不然一时疲乏被害，让姜侠用火给焚化出了人形，这事就算完了。你用那二生术要给此类报仇，这仇也没报成。你看我姐在旁边，我一口一口的吐气。小妹，我把进宫之后吃的那些宫中才女，这么说吧，所得的那些营养我就都给了琵琶姐了，不久她就要恢复原形了。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今天我来不是为琵琶姊妹的事情，我来的目的是如此这般。哎，他把他的为难和想法都跟智己经说了。哎呀，这几句话可把智己经给难住了。怎么回事呢？小妹呀，别的忙我能帮啊，这个忙大姐我可帮不了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认识神仙，我也不认识啊。是得道的金仙，谁搭理咱们姊妹啊？你别忘了，咱们做些什么呀？那是狐狸，我是智己，上哪儿去请神仙去？你看，正因为请不到，所以我这才找你来商量。您看这样行不行，大姐？就把咱们轩辕坟里边的这些子孙们，让他们能化作人形的啊，由您来带队，带着他们上露台去一趟。另外我跟您说实话，大姐，自从小妹进宫以后啊，我享尽了人间的幸福与富贵，就在这同时我无时不想念您和我这些子孙。我也想让您呐和这些个狐狸崽子们，都进到宫廷里边去呀，这个见见世面。那么这次呢，我想让他们变作仙人的模样，到这个宫里头玩耍玩耍，见识见识什么叫露台，让他们也开开眼界，让他们也尝尝人间的美味佳肴啊。哎呀，大姐你可不知道啊，那人类比咱们可进化多了，怪不得人说人是万物之灵。好了好了，小妹别说了，我听明白了，你可真是一条妙计。妲己到轩辕坟找智己经商量露台赴宴的事儿，他告诉了智己经，说是要请神仙，咱也请不到，也不认识神仙，人也不来，干脆就让我这子子孙孙变化人形啊，到宫里溜达一趟得了。哎，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啊到皇宫陪王伴驾这么长时间了，哎，也让我这些子孙呢、啊、见见世面，哎，让他们呢、啊、去看看，看看这个皇帝呀、啊。那生活是多么奢侈，哎，享尽人间富贵，吃尽穿绝呀、啊！皇上吃的那东西，甭说这些子孙，连你我姊妹，咱甭说吃，

见也没见过，闻也没闻着过。几句话呀，就把织机精给说动了。织机精一想，就按你说的办。哎，咱们不去求仙去了，让这些子孙去他。我找几个能变化人形的，已经让我给害死了，好多了。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明白了没有？织机精一听，你还嘱咐我呀？我明白了。是不是由我带着他们去？哎呀，妲己一听，您可不能露面啊！怎么您一出场，那还了得吗？说不定你把小妹我能给压下去。哦，织机精明白了。我说你打进了皇宫，你就不来看我了呢？你合着怕我到宫里头走一趟，再把小妹你这个行事给顶了我？哎，不是那个意思，你等着吧，大姐，等着我把皮肤姐恢复了之后，我就想办法呀来请你。哎，这宫里头啊，那地方也宽敞，要闹的话咱们姐仨一块闹，来闹得天昏地暗，呼天欲飞，你看好不好？织机精一听，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开始我还觉得你有点醋了吧劲儿的呢，哪能呢？小妹怎么能吃大姐的醋啊？你真是把话说远了。那就这么定了啊，等会儿得选个日子呀。我们什么时候去呀？嗨，妲己一笑，大姐，现在办什么事儿不是都讲究朔望之期吗？朔是初一，望是十五，这么办吧，眼看就快到了这个十五了，十五月圆，你就把这些子孙们打发去，最好啊在二更天以后，哎，到那会儿吃喝完毕，四更多天，天亮以前让他们回来。但是你要嘱咐嘱咐他们，千万别喝多了。哎，一喝多了啊，就容易现原形，那可就不好办了。织机精一听，小妹想的真周到啊！好，我一一记下了。哎，姊妹又长谈了一番，妲己一看不行了，怎么天快亮了，我得回去了。突然一道青光，他回来了，回来的还正是媳妇。纣王刚起，他打听纣王洗漱，然后陪着纣王用早膳，哎，有点吃的。纣王就问他：“阿女妻，你什么时候把神仙给寡人我寝了？”哎呀，妲己笑了，看来万岁，您是认准了一门了啊，是非得把这神仙请来不可。你看看，言不有信的吗？尤其是玉千里呀，啊，你是那个五宫之主啊，你说的话能不算数吗？你说什么，寡人我信什么？是啊，要不这么着，他怎么能倒霉呀？妲己一听，万岁不用着急，啊，臣妾我已经给您呐做好安排了，这不眼看就到了十五了吗？就在这。周岁的十五这天，神仙就能下凡。纣王听到这儿啊，站起来了。哎呀，玉妻呀，那可太好了，那咱们得怎么准备迎接神仙呢？妲己一想，那天子还用问呐？必须得备酒焚香，同时您还得找一位海量的陪酒官，哎，给这些神仙是斟酒不菜，绝不能戳撞了这些高仙。纣王一听，言之有理。哎呀，玉妻呀，寡人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没有玉妻你的得力相助，这寡人上哪儿去见神仙去？玉妻呀，我看你就像个神仙。这纣王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就按着妲己吩咐

的，骑着字，带着人，上这露台上，又检查了一番，然后就定到啊，11月15这天，从二更天开始，备好酒宴接待神仙，还得找一个陪酒官，得找个酒量大的，因为这些神仙是都能喝。那么这陪酒官找谁合适呢？在文武百官里挑选了半天，纣王忽然间他饿了，哎呀，简直把我给高兴的糊涂了，这还有一个人可选的呢，把我皇叔的人足矣了。这皇叔谁呀？比干丞相，那是我朝中酒量最大的一位，可以百赌而不醉，比干酒量最好。那就让他来吧，别人也不够资格呀。啊，那神仙来了，寡人我陪着，这是一个方面，而千里张罗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些神仙都看的是你的面子，这才下凡来到皇宫露台小坐片刻。那么这个陪酒官起码也得是当朝首相。行，由我来跟比干说吧。他吩咐手下的侍臣把比干给请来了。比干倒一愣，怎么这么长时间，也可以说几年来皇帝也没有单独请过他呀，这什么事儿啊？比干呐，是连生气带伤心，病了好几天，这身体啊刚恢复了一点，现在听说皇上请他有事商量，不敢怠慢，他急忙就奔皇宫来了。来守行宫一见纣王，不知万岁有何事找老臣来商议。哎呀皇叔啊，有一件大事啊。呵，比干听着这事儿多有意见的，是洗耳恭听啊，听听皇上要分配他什么事儿。纣王就把露台陪仙人饮酒的事儿跟比干说了，把比干丞相给说傻了，这不眨眼的看着纣王。纣王一瞧，哎，皇叔，我的话您听明白没有？比干点了点头，万岁，您让老臣做陪酒官，陪谁饮酒？陪神仙啊？哎呀皇叔，那是天宫的神仙呐！啊，那是天仙一道来的呀！你想寡人能找谁呀？那满朝文武除了皇叔您，谁还够这个资格呀？这些神仙来到皇宫之后，有寡人和镇宫国母皇娘妲己娘娘来陪伴这些神仙，我要留神仙在这会儿小坐片刻，吃几杯酒，我知道皇叔累得亮，你也不讲话，你就在我跟前这么站着看着我，你这是为什么呀？听明白了没有？老臣听明白了，就是在正月15这天晚上，天至二鼓，让老臣到露台陪宴，陪神仙饮酒，就说我伺候这些神仙，给他们斟斟酒。哎，对对对对，当然不能光斟酒啊，你得陪着仙人喝几杯呀、啊。别人一是没有这个资格，二也没有这个酒量。行了，你不听明白了吗？回去休息去吧，这几天你什么都别干了，也不要到朝房来了，不管有什么奏章，也不管呢什么样火急的奏章，你都不要往这儿送，先把神仙陪好，有什么话再说。嚯，比干一听，这宗事儿是压倒一切呀。好，比干回到府里来，一个人
在书房里

这一站，老头越想越想不明白，可惊动了夫人，还有比干丞相的长子，都过来询问呢。相爷，您这怎么了？莫非有什么事儿把您召进宫去了？回来之后，您怎么一言不发呀？哎，比干叹了口气，夫人呐，您都不要问了，我现在已经是半仙之体了。夫人和比干丞相的这些个子女们都一听啊，全吓傻了，咱们坏了，丞相啊，是不是神医了啊？这时间一长，可别把老丞相

歇场，是人不在，半夜走不进，等着十五晚上会神仙。哎，到了十五这天晚上，老早老早的，被干丞相就收拾起来了，换上了崭新的袍服啊。今天晚上为什么我这么一番打扮呢？现在我呀心里也没数。你别看我收拾这么干净啊，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我现在还糊涂着呢。夫人一听，那丞相到底是为什么事儿糊涂？夫人呐、啊，今天晚上啊，老夫我要去会神仙的。哎呀，夫人吓坏了，怎么了？丞相是不是精神出了毛病了？我说的是真话还是笑谈呢？比干一听，怎么是笑谈呢？他就把上次纣王怎么召见他，怎么事，他全说了，把夫人也给说糊涂了。哦，今晚上您去会神仙，真能见得到神仙吗？嗨，我之所以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不就为这个事儿吗？我也是将信将疑呀、啊。等我去了之后。回来不是什么事儿就全明白了吗？我再跟你学说还不行吗？夫人，你只管忘安，不要惦念我啊，不会有什么差池差错。说完了，坐轿进宫了，来到露台下，赵王啊背着手在露台底上站着呢，感觉正等着他呢。你是进皇下多的功夫吧啊，现在太旺了，他是皇上了，感情他已经装成一天了啊，是无数的戏。哎，收拾收拾这儿啊，归置归置那儿啊，等还不到掌灯的时候，他就棉滚加身，为把朝服全都换上。不到电灯的时候，纣王露台上下已经跑了三趟了，他这正等着比干呢，一看比干来了。哦，皇叔，可把你盼来了，今天你应该早早的进宫啊，怎么现在才来？北干一愣，万岁，不是二宫以后老臣才能陪宴吗？啊，那倒是，但是你得早着点来呀、啊帮着管着我，张罗张罗，好嘛，北干的差点乐了。怎么回事？他看了一眼纣王，先说：“这哪是皇上？这整个一个老佛大执公啊！这是啊，有你这么忙活的吗？现在说什么，纣王也听不进去呀、啊！就这么地吧。哎，天骄二谷，酒菜全都摆好了，等着吧。这纣王啊，就盼呐、啊，盼这个三更天。”妲己告诉他，不到三更啊，这神仙不能来呀。纣王是不住的捻香啊，今天晚上这檀香可太费了，点了有好几斤了，怎么就到不了三更天呢？纣王纳闷啊，每天晚上这时间怎么那么快啊？

三更，今儿你趴着这三更，他说什么也不敲。纣王派人到跟房看看，他打听他是不是睡着了，把他急的呀是抓耳挠腮呀，来回直转悠。好不容易盼到胡打三更，差不多了吧。纣王拉着妲己站到舞台的正中间，扬起眼来看，哎，今儿晚上还真不错，不愧是十五日，月朗星稀呀。纣王听了听没动静，看了看蓝娃娃的天，明晃晃的大月亮，他回过头来问妲己，语气：三更已经敲过了，怎么还没有动静？难道说叫寡人亲自去请不成吗？但是我上哪儿请去啊？妲己告诉纣王万岁，不必着急，这不刚打三鼓吗？没听，神仙已经啊请假了。是吗？纣王顺着妲己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果然只见在西南脚下出现了一团黑雾，紧跟着风的声音大作，哎呦，这阵风刮得甭提多吓人了，是好多人啊都想起来

风也给刮没了。今儿晚上这风跟那两阵风可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那两阵风啊，随着大风一起是香气袭人呐、啊。今儿晚上这风啊，是又腥又骚又臭。哎呀，比干车上吃不消了，他赶快刷把袍子向里抖，把脸掩起来了。你说这张网怪不怪？他会一点没能耐，也难怪呀、啊。这叫九军大鱼之肆啊，分不出腥臭来。他整天守着大地睡觉，他哪能闻得出什么味道来？他还扬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呢。只见呢，呼，一阵黄风黑气，这黄风黑气刮入之后，在露台上啊，出现了好几十个仙人，有带凤尾冠的，有带鱼尾冠的，有带一字巾的，道服颜色不同啊。他们穿的那个衣服甭提多鲜艳了、啊、衣服分十色，是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呐、啊。再看这些神仙，大者不过二十几岁，小的也就有个十四五岁。哎呦，一个个生的都是面似桃花呀。嘿，纣王又乐了，乐得纣王给这些神仙挨个施礼呀、啊，这哪还像皇上，整个一个二小。纣王突然间想起来，哎，比干呢、啊？老臣在此，哎呀，蛮久啊。

受真爱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

0: 飞鳄鱼广播电视台，
1: 调频九十二点六兆赫，
0: 调频九十二点六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
2: 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书接上文，贺龙闲着没事儿，跟几个朋友和下属化了妆之后进城去看戏，在戏院门前遇上一伙当兵的打人，而且把这人打得很重。贺龙一了解情况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几个当官当兵的想要不花钱白看戏，收票的人不答应，他们就动了五八抄，把人打成重伤。这还了

克隆是个什么人？是见义勇为的人。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军人，你们是保护老百姓安全，结果你们还动手打老百姓，简直是可恶之极。那个歪脖子的军官呢，还有点不服气儿呢，他瞪了一眼贺龙，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我是谁呀？我是专打天下不平之事。贺龙说的话，那巴掌就到了，啪，给这当官的来个嘴巴，这下把这小子可给打懵了。他伸手刚要掏枪，贺锦斋在旁边过来了，喂，我说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他也不敢打我，他打我，我就不能叫他活。哼，这就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这小子一听就是一愣，人的名树的眼，别看贺龙官不大，名声远扬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小子当时手一软，这枪就没敢往外掏，合计了合计，心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挥手跟底下打人的人一使眼色，拔腿就走。贺龙一伸手把他袄领子给抓住，回来，没那么便宜的事儿，马上把受伤的人抬到医院去医治，用钱给你们掏，向他赔礼认错，不就我枪毙了你们。这帮人就舍不得往外掏钱，越聚老百姓越多，您想想在戏院门口那人能少得了吗？后来那小子也没辙了，咧着嘴跟贺龙说，我贺团长，请你高抬贵手，哥们今天我是多喝了几杯，到这儿惹了祸了，希望您呢行个方便，我们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但这有钱能白想看戏吗？你说是不是？另外呢，我们的直接领导你也认识，这是赖新辉赖军长。告诉你们，我们军长不久叫吴升四川省的省长，这人头脑还十分清醒，胳膊腿还好使。他那方才说的话他听得清清，跪在地上给贺龙磕头啊，贺团长，我都没想到这军官里边还有您这样的大好人，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贺龙一摆逼迫汉献帝要杀死汉献帝的两个皇子，这戏呀、啊，哎呀，那是真棒。本来贺龙不爱看戏，但是看着看着被演员的精湛演技给带着戏里头去，贺龙真好像身临其境，浑身上下使劲，热烈的鼓掌。那个傅三千的丑角演的是真好，活的一样。这贺龙一边看着，一边跟身旁的贺锦斋说：“锦斋，这曹子这个家伙坏透了。”是，要不怎么叫汉贼呢？贺龙又说，在当今的社会上，类似曹操这样的汉贼多的是，不把他们杀了，这口气我出不来。对对对，你说的太对。贺龙还说，那个叫华歆的这小子更不是东西，他竟给曹操出坏主意，类似这样的人也是可杀不可留。贺锦斋点头，现在呀、啊，像华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随处太坏了。哎呦，当场大乱，看戏的看，这是哪一出啊？这是演戏，这不是真事儿。把那俩演员打的帽子也掉了，是鼻青脸肿。贺龙是捧腹大笑，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演员的功底太深厚了，演到家了，不然不能出这种效果。后来剧院的老板大家出面苦苦相劝，把这十几位发溜达，你怎么就惦记溜达，昨天这戏还没看够。

今儿个不是去看戏，啥日子你忘了？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呀，按着本地的风俗叫浴佛节呀。这锦官城的寺庙多的是啊，我都打听清楚了，尤其是北门的文殊院，东门的大悲寺，西北郊外的昭觉寺，西南郊外的草堂寺，这几大庙一个比一个大。今天我听说家家户户都戒斋吃素，有钱的人都买来了动物，像买鱼啊买鸟啊，然后放掉，这叫放生。这天不杀不害，以此来纪念佛的生日啊，这个热闹是不可不看。贺龙家的白活的心也活了，那溜达溜达应该溜达，快换衣服换衣服。贺龙赶忙换好了便衣，带了几个勤务兵，在贺锦斋陪同下漫步走到市里。这时候刚刚立夏，正是人们穿上薄衣服的时候。那北门外的游子河，南门外的走马河，带着由都江堰流来的岷江的桃花水是滚滚而下。这两条河绕到成都，在安顺桥下河二而一，河面突然宽阔了，水也更加平静了，这条水便称为锦江。锦江水从九眼桥下转至白塔寺，流六里到望江楼，堰河的两岸全是买卖和铺户，真是游人如织。尤其仗刚打完了，老百姓心里都挺宽松，都参加了这个浴佛节，说笑之声是不绝于耳啊。贺龙左瞧瞧右看的心花怒放，一边走一边跟贺锦斋说，我说你跟我讲，今天是浴佛节，买什么小动物，买鸟了买鱼了，放生，这放生究竟是啥意思？放生就是花钱买的，不吃不杀不害，然后把鱼还放到河里，把鸟给放飞，是做善事。说话之间他们就来到望江楼。望江楼是最主要的一个景点，人也比较多。贺龙觉着嗓子有点干渴，跟贺锦斋一商量，咱们到楼上喝杯茶吧，噔噔噔上了望江楼，要了两壶好茶，吃着小点心，他们一边欣赏美景是一边运头。贺龙眼睛抬头往不远处的砖上一瞅，那坐着一个人，后背对着贺龙看，穿着一身便装，戴着一副墨光眼镜。他怎么瞅这个人不俗啊？贺龙正在发愣，这时候那个人一回头看了一眼贺龙，转身来到贺龙桌子前边，把眼镜摘下来。请问阁下，您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吗？贺龙就这么在下正是贺龙，请问您是？在下姓刘，我叫刘伯承。哎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刘旅长。贺龙跟您缘分浅了，早想拜见，没有机会，今日在此相逢，三生有幸，快请坐请坐。哎，你说这个怪不？英雄爱好汉，一点都不假。两个人互相都了解对方的名声和情况，真有相见恨晚之意啊！两个人挨着坐下，贺龙高声又泡了一壶上等的好茶，然后他介绍，他一指贺锦斋，旅长，这是我的当家兄弟，一营营长叫贺锦斋。哦，失敬失敬。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围坐。开始就打上话匣子，这贺龙就说开了，刘旅长啊，你的名声太大了，如雷贯耳啊，刚才我们还听到卖唱的用四川情调唱了一段刘旅长

都城的事迹呢，你可真了不起，值得兄弟我学习。刘伯承一笑，赶紧抱了抱拳，二位过奖。哎，刘部长，你今天出来怎么不多带几个人呢？刘伯承也笑了，带人干嘛？一个人出来更方便不是？这几个当官的就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岂不可惜呀？林科武是个大好人，可惜呀，这个人耳软心活，没有什么生姜辣椒的，就是不听。后边还跟这个细高挑的军官在这指挥的，快把他架，快把他架，快把他推车里。离着望江楼不远，路边上停着两辆军用汽车，眼看要把这女孩塞到汽车里的。贺龙、刘伯承看得清清楚楚，光天化日之下，是抢霸人间少妇长女呀！当兵的做出这种事，这还了得？是什么世道？本来贺龙就是火爆的脾气，刘伯承也是见义勇为之人。两人带着手下的人转身噔噔噔噔噔从楼上下来，来到出事地点。贺龙挡在汽车的前头，把大手一伸，站住，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把这十几个当兵的吓得一愣，松着手了。那个女孩一看有了机会了，扑通给贺龙和刘伯承就跪下了，先生救命，先生救命，他们要抢人了。正在这时候，指挥抢人的那个军官横愣着脖子，瞪着眼珠子，从后面赶在前头，用掌中的鞭子一指贺龙和刘伯承，你们是干什么的？少他妈管闲事。贺龙上下打量打量着，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我是哪个部队的？还用跟你报告吗？我问你是哪个部队，你是谁的属下？哎喂，哎，这位一看这主够横的，眼睛一瞪怪吓人的，于是他把胸脯一拔，我是赖新辉，赖军长的下属。怎么，你不知道吗？你们军长就指挥你们抢男霸女不成吗？我们名义上是革命军，革命是为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为的是老百姓。你们不但不保护老百姓，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大民间少妇长女，成何体统？赶紧把人给我散了。贺龙说的是义正辞严呢，周围围观的老百姓大多数给鼓掌喝彩，说得好，说得好啊！这个军官，这个女人呢，没说实话，她是我们赖军长的四姨太太，她跑出来了，我们是奉着军长的吩咐来寻找四姨太，她说什么也不跟我们回去，故而才发生了冲突。我二位，这个你们不能干预吧？人家是家务事儿。是吗？那女孩听得轻轻的，赶紧摇头晃手，她胡说，她胡说，不是那么回事，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姓赖的，我跟他们是萍水相逢，我是刚毕业的大学学生，方才我在街上买东西就被他们跟上了，他们当面跟我提亲，说是要把我许配给什么姓赖的军长做小老婆，我不同意，他们就把我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贺龙点了点头，哎，你怎么说瞎话呀？这个女孩说的话你听清没？你怎么说是你们家军长的四姨太呢？乖乖，哎，我贺团长，不管怎么说，我劝你少管闲事，我要管到底，我也不管他是赖军长是个赖皇帝。犯到我手里头，我是非要管到底不可。来人！贺龙今天带了十来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贺龙的心腹，往上拥。

0: 手段没查清之前不准放人。是。贺龙手下的人无狼似虎，往前一闯，把这当官的脖领子给薅住，掐都下不给压走，连累女孩还有几个当兵的都压到独立团的团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一声令下，把抢女孩的那个当官的以及那几个当兵的全都押往独立团。同时贺龙还指示，不经过他的许可，没有查明事情真相之前，一律不准放人。他手下的人闻风而动，把这一伙人全带走了。刘伯承拍拍贺龙的肩头，很赞许，而后长叹一声，唉，都怪孙中山先生没有兵权，乃至酿成大祸。贺龙也颇有同感，说到现在大概啊，赖军长早就火上了烦了，你可惹了大祸了。他身为军长，纵容手下人抢男霸女，他本身就是个贼，这样的贼军长能办出好事来吗？我就是要管管这些贼，叫他们知道知道王法的厉害。你不用管了。陈图南也是好心呢，一看贺龙的火气太高了，过了一会儿接着劝他，我说团长啊，行了，你毕竟权力太小，没法跟人家抗衡，要把事情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把人放了得了。不行，我呀麻花不吃，我就要这个劲儿。结果呢，贺敬斋也劝，其他的人也劝，正这时候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正是副总指挥石清扬。石清扬在电话里也哀求他，云清啊，算了吧，赖军长给我也打了几次电话，甚至登门问罪啊，指着我的鼻子大发雷霆，说是我把你给惯的，我实在招架不住了，我说你呀、啊，干脆把人就放了吧。你说贺龙怎么办？贺龙实在没办法，气得把桌子一拍，我说你们都过来，要按我的意思，我非把那当官的枪毙了不可，那几个当兵每人打40军棍，放他们回家。可是现在形势小，望着桥下的流水，瞅瞅长空皓月，贺龙长出一口气，心里很烦躁，很烦躁，心说贺龙啊，贺龙，当年你在赶马帮的时候，两把菜刀起誓，我已经对天盟誓了，杀尽天下不仁不义的狗头，为老百姓做好事，可到了现在，我眼睁睁就得把不法之徒给放了，实在违背了我的誓言呐、啊！今后我一旦有了权力，我是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又想了想，这么多年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且不说自己受过几次伤，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们是为个啥呀？为的是中华民国，为的是民众。可到头来，这些狗才是越来越多，这仗打的有啥意思？死的那人为什么死的？负伤的人为什么负伤？他心里感到是十分的茫然。

他没想到脚下这座石桥叫驷马桥。当地人跟自己说，当初古人呢叫司马相如，就站到这个石桥上发了誓了，不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也不回来。古人有句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故此给这桥起名叫驷马桥。我今天也站到这座桥上，我也发了誓，到底我的誓言能不能兑现得了呢？我能不能赶得上古人司马相如呢？他是引征军乘胜追击，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动静，他们这才放了心。当官的开始整顿队伍，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大帅吴佩孚。吴佩孚一怒之下撤了代总司令赵荣华的职，另任命袁祖明为代总司令，要夺回成都和重庆，同时还命令各处将大批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四川，补充北洋各部队。就这么一折腾啊，那些失败的川军又还了洋了，也缓过气儿来了。有一个当官的叫刘向，他和这熊科武、石青阳都有旧仇，这次也趁火烧鱼，见吴佩孚正在用人之际，他也过去给帮忙。经过两个多月的折腾，北洋军人马齐备，在当年的11月，袁祖明、杨森、刘向各路军队是分别由水旱两路向革命军发起进攻。这时候各路的讨贼军啊，哪顾得了旁的，你侵我砸，互相争权夺势。忽然见北洋军大举进攻，只好仓促应战。我说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一点准备也没有，能打得了胜仗？就在关铁山一战，革命军大败，让人家打的是人马自相践踏，抛弃的物资粮草不计其数。那个赖松辉本人呢，好像被北军给抓了俘虏。北洋军毫不放松，一口气追到嘉陵江北岸，把重庆给夺回去了。革命军只好全部撤到三台县一带，让人家给打的稀里哗啦。有句话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嘛。就在革命军在四川大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遇上事了。本来孙先生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讨伐北洋军阀，但是呢内部出了叛徒了，就是粤军的总司令叫陈炯明。这小子发动了武装叛变，炮轰观音山，是围攻总统府，想要杀害孙先生。孙中山被迫无奈，在众人的保护下登上了一只军舰，叫宝璧舰，在舰船上做了司令部进行指挥反抗。双方相持了50多天，因为陆路的援绝守株无计呀，是孤立无援，已经失去了意义了。孙中山先生万般无奈，急赴香港，转道奔上海。在上海站住脚之后，孙先生会见了革命先烈李大钊、林伯渠和苏鄂特使岳飞。11月15日，先生在沪召集国民党代表50余人讨论改进党务案，先生下决心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孙先生的情况。再回过头来说四川的情况，革命军退到三台一带以后，

报纸上得知孙先生能难抵达上海，心里头万分焦躁，心说这是怎么搞的，哪那么多的叛徒啊，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因此他派参谋叫周长兴带着一封信赶奔上海去慰问孙先生。再说四川革命

因媳妇来不及掩耳之事，来攻三台。本来这三台县是第一县了，周围有不少的革命军在此保护。哪知道离城30里横山子一带，出了个旅长叫鲁平。这个鲁平是花钱买的官，毫无战斗经验。当旅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这驻防。一听到前线炮响了，扔下部队，首先就撒丫子。结果敌军没奉令，就把这一个旅给打散了。这熊和武刚进城没弄清怎么回事，杨森的部队已经冲进了三台县城。听说革命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城里，那熊和武肯定也在司令部，因此杨森下了死命令，要活捉熊和武，捉住者有重赏。这北军是非常的奋勇之前呢，冲啊杀呀，活捉熊和武啊！这熊和武手下带着一个团的卫队，您还别说，这一个团的主力卫队还真就起作用了，拼死冲杀保卫总指挥。经过一场激战，死伤的人数过半，手下的人剩的就不多了，这可真的到了大势已去的时候。熊和武一听，这心烦到平静下来，长叹一声：“时也，运也，命也。我能叫他们抓死你吗？我能受你们侮辱吗？”他心说话，可惜呀。从辛亥革命开始那一天。

一枪手拔出防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额头就要自裁。幸好贴身的卫兵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把这个拽住夺回来。整理整理军装，往椅子上四平八稳一坐，闭了一会儿眼睛，二次举起手枪。那个贴身卫兵扑通就跪下了：“总指挥，您千万不能做这糊涂事儿，现在跑还来得及呀、啊！总指挥，我求求你了！哎呀，不要多说，我心意已决。这样吧，如果你能冲着出去，到了我家安抚我家子女，我就不必细说了啊！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了，熊和武一闭眼，二次举起手枪。当兵的哭成泪人，瞪眼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候，围攻总指挥部的北军是一阵大乱，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啪啪，抓杀！突然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浑身是血，是满身的征尘，那脸呢被硝烟熏的都变了颜色了，但是身体高大，虎虎实实一员战将，手拎着双枪来到熊和武近前。总指挥，卑职来晚了，总指挥你受惊了。熊和武赶紧把手枪放下了，抬头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你是何人？卑职贺龙是也。哎呀，永清，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了。虽然同是南军，并不谋面了，今日你来的太好了，总指挥不必多说了。现在我保你闯出重围，赶紧上马吧。你说有这个希望，谁还想自杀？到这话不必多说了，贺龙啊率领他的独立团闯进重围。

救了宗之辉，在他的保护下，熊和武安全撤出三台县，一路退着，一路收拾残兵败将，跟如同退潮的水一样，哗，沿着长江就败下去了。四川一仗到此似乎结束了，北军转败而为胜，革命军是先胜后败，被人家打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这个事就发生在1923年1月的中旬，熊也没那个本事，现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北军占领，重兵把守，要想复夺谈何容易啊！副总指挥石清扬给出了个主意，总指挥啊，我看这么办，咱们率兵南进，夺取泸州，先拿泸州作为根据地，这泸州是背靠边前，再图恢复，你以为如何呀？熊和武点了点头，望着地图上看了看，那就这么办吧。他下了命令，谁知道这部队才开拔，第一军的两个营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等到了隆昌，于继堂就这个败类又给拉走了两个旅投敌，熊和武是又急又气啊！大军到了鄱阳北岸，驻军泸州城北的五峰顶一带高地，本来这会儿南军就是革命军还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站在这地里也不错，如果不出意外本可以能打几个胜仗，转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没想到家败出猴头啊！在这紧关节要的节骨眼上，第一路军的师长叫杨春桑又反水投敌，这杨春桑啊见革命军已到了穷途末路了，他也灰心丧气了，命令跟杨森勾结，杨森许给他重赏，所以他这才反水。他这一背叛，革命军就没能占领泸州啊，石清扬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熊和武没办法，跟石清扬商议，把这部队沿长江北岸巡流而退，在江津渡过长江，向贵州撤退到遵义。到了自己的地盘了，贵州督军唐继尧，表面上也是自己的人吧，便指定黔北和黔东16个县，让他们就地屯扎进行整编。至此，革命军才喘过一口气儿。哎呀，熊和武、石清扬立刻召集残兵败将开一面，答应啊给他们分15-16个县，一个是黔东，一个是黔南，你们随便在这休息，在这整顿。熊和武是千恩万谢呀。等部队安稳下来之后，为了稳定军心，他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他一咬牙，吩咐一声是大排练练，咱们好好品一品贵州的茅台酒。参加会议的将近200人，老实说呀，茅台酒那么好喝，在座的人都没喝出滋味来，那么丰盛的酒宴是食之无味。为啥呀？打了败仗没人吃喝呀，士气不振，一个个也没有。我们现在整顿完了之后，养精蓄锐，然后再打回四川。要想打仗，还得靠着各位了。大家振作一些，来，把酒杯举起来，干干干！众人勉强把面前的酒喝下去。石清扬啊，本来想接着往下讲讲话，给大家提提士气。

可是讲着讲着，他先哭开了。说：“各位啊，您这军长叫戴茂新，戴茂新呢是火爆的脾气，不过这个人呢野心也挺大，他还要争夺四川省的省长呢，没少花心思。”光大洋花了多少万，结果这省长也没捞到手。其实啊，就是捞到手也得被北军给赶跑了。朱兰的打水是一场空。这戴茂新呢用手一拍桌子，都赖这赖新辉这个狗娘养的。你说他掌握着大军的军权，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就整日里的玩娘们，结果把讨贼军好端端的光景给断送了，他就是罪魁之首啊！将来见着孙先生，非得告他别撞。这个赖新辉啊，没参加会，有病啊，正养病呢。但是他手下的将领参加了，其中有个旅长，一听这话不对劲儿，他不爱听。这个旅长也一拍桌子站起来，哎。我你说啥呢？怎么归罪我们军长啊？那个戴茂新咋样？你还不是见枪一响先呼之呼啊？你怎么反过头来反咬一口？要说告状，应该告你的状。三说两说，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吵翻了。这个旅长也够厉害的，一伸手，你敢？贺龙把眼睛一瞪，把枪也拽出来。我让你脑袋先透天儿！你说这饭还有个吃的好？熊科武在主席这座上坐着，一看贺龙出面帮忙了，熊科武不但没着急，相反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在这一笑，把开会的这些当官的吓懵了，心说坏了。我们的总指挥犯神经，他还笑得出来，他笑个啥呀？就打仗的人也不打了，都把枪归还在鞘内，瞪眼看着总指挥。熊科武是真笑，笑罢多时，看着开会的各位，我说各位弟兄啊，你们认为我发神经没有？这是龙虎二将我的左膀右臂，要讲究配当指挥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就是我的本钱。我发现了金子了，我发现了钻石了，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了。正好各位都在这里，我当众郑重宣布，我以总指挥的名义代表孙中山先生委派贺龙为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一句话，贺龙升了师长。还那句话，贺龙升官真不容易，当了多少年团长，竟是独立团的团长，好不容易熬到旅长，这转眼之间又升着师长，他遇上识货的人了。打这以后没人叫团长，都是贺师长贺师长。贺龙也非常高兴，从内心感谢熊科武。熊科武宣布完了之后会散了，他单独把贺龙给留下。那个说怎么这刘伯承没升官呢？刘伯承为什么不提？因为撤退的时候，刘伯承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左腿受了伤了，现在正在四川边境养伤，没来，所以也没加封他的官职，也没让他参加会议。贺龙参加了，所以才提拔了贺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其他的人都走了，熊和武把贺龙留下，非常认真慎重的，非常严肃的跟贺龙说：“老弟啊，恭喜你荣升总指挥，还不是您的提拔吗？不不不不不，你说错了，我代表孙。”

公山先生，我提拔你，应该给你称职啊。那别人他在当了军长，他不配，公有其名，过有其实，唯独你这个师长是称职的到家了。论你的才能，何止是个师长，好好干，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军长总司令你全当得了，你比我强得多得多。讲到这么一捧啊，贺龙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没词儿答应了。总指挥，您把我留下就是说这些？不，我有件事向你交代。过不了两天，我跟青阳要起身赶奔上海面见孙先生，请示机宜，咱们目前应该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请孙先生指示。我们两个人一走，这千斤重担就交给老弟你了。现在你是师长了，大权在握呀，我允许你扩编军队，兵源一定要足，武器一定要大，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别的部队我全不关心，我就关心你的下属。我临走之前全给你配备齐了，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本钱，没把家给看好了，这是一。另外呢，我给你选了个地儿，就是铜仁县。我已经调查清楚，铜仁县在黔北黔南里边是头一个富裕的县，那个地方县城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富人极多。你把司令部安到铜仁县，那就是你的大本营，我们回来之后到那去找你，你看好吗？谢总指挥的安排。行啊，万语千言，千言万语，说多了也是废话，你好自为之。是。贺龙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没几天，熊和武、石青阳两个人果然起身奔了上海。咱们单说贺龙，现在是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别的师啊有名无实，比如说一个师里的7000人，有的师连3000人都不到，有的一个团本来得1000多人，这团里边200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有名无实吗？唯独贺龙这个师是足完了，将近6000多人，武器装备是十分精良。这贺龙率领大队，按着熊科武的指示，浩浩荡荡的开奔铜仁县。走到这半路上，还遇上一件事儿，正遇上两个武装团伙火拼，打的是天翻地覆，硝烟弥漫，是战火纷飞呀。哪边的人也有6-700。这家伙事儿还都挺大，贺龙赶紧叫人马停住，又派出侦查人员前去侦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大约20多分钟之后，侦查员回来报告师长，这两伙人我们打听清楚了，左边的一个叫罗仁的，手下有700弟兄，号称一个团，右边的是个女的，人送绰号叫周大脚，也有6-700人。这周大脚虽然是个女人，双手打枪十分了得，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住手，都不要打了，打打打，不要打了。这两方面正在火拼之时，看半道杀了个程咬金了，而且横在他们两者的中间，为首一个当官的对天空打枪，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马上停止了射击。这罗仁一马当先过来了，周大脚也过来了，就问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们解围。贺龙

0: 下乃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龙贺云清。人的名树的影，就没见过贺龙的，也知道这个字儿，也知道他的名。这两个人一听就愣了。贺龙问了问你们为什么打仗，夙愿怎么结的，这个梁子怎么栽下的。最后贺龙一碗水平端给双方解围。这双方啊，真是心平气和呀，听完贺龙的话一再称谢，知道贺龙了不起。贺龙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出来，现在国难当头，老百姓在水火之中，二位就这么打，太不负责任了。啊，真的，欢迎欢迎。这样，我以师长的名义任命你们罗仁为第一独立大队的队长，周大脚为第二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属于我边防军直接管辖。就这样，他们很顺利的来到铜仁县。这个铜仁县呢，据传说啊，过去清理河道的时候，在这河底的淤泥当中啊，挖出三个铜人来。说这仨铜人什么年代的？有人考证一下，好像是秦代的。铜人铜人，就借着这个音，所以变成了铜人县。这铜人县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以汉族为主，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因为它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个经商的集散地，来往的通衢，所以说商业比较繁荣。而且铜人县呢，啊，保管的非常好，明朝建的城池现在是整整齐齐，未遭破坏。还八座城门，城墙高大而坚实，城里的街道也宽也平，四乡八镇都比较富足。这几年别看兵荒马乱，这个地儿是年年丰收。我贺龙熬到今天不容易，你们跟着我也不容易，咱们出生入死，倒下多少弟兄就把咱们给剩下了。如今大伙看出来没，老百姓是咱的衣食父母啊，咱们必须把新哥的政中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事儿，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咱们才有前途。你们说是不是？是是是。既然是这样，咱要爱民如子，严守军纪：一，不准调戏妇女；二，不准欺压百姓；三，不准胡作非为，要严格约束弟兄们。如果哪一个要违反了军纪，我是定斩不饶，就地枪决。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在内啊。另外，这整顿军纪的事儿，负责人就是贺锦斋。锦斋啊，你负责执法队的事儿，要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去办。明白？得令。啪啪啪，贺龙全做了布置。第二天第三天了解铜仁县的情况，然后贺龙告诉手下的参谋，你去给我办一件事，你到城里城外给我找些本地的乡亲啊，不要有钱的，中层的比较能吃上饭的，下层的困难户，让他们到我的衙门来开个会，多多益善，都找来。是参谋不知道为什么呢，第二天挨家去通知，有很多人不敢来，怕见官，有些胆儿大的敢来。下午四点整人们到齐了，参谋到屋报告，师长啊，来的人真不少，有100多号啊。贺龙点了点头，办得好，马上整理整理军装，出了来见群众。
1: 刘传奇演播邵杰刚。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著。
0: 这一天呢，来了200多人，那屋子里是座无虚席呀、啊。

就是这样的话，被邀请的人有一半都没敢来。为啥呀？那个年月老百姓怕官，不敢见官，所以虽然被请了没来。幸好这样，要不就还真就装不下。副官禀报了师长贺龙，说您请的这些人都到了，正等候您。好，贺龙穿着崭新笔挺的军装，佩戴着将军的军衔，对着镜子照了，贺龙是满脸堆笑，跟在场的众人一一打过招呼。贺龙这才坐下，问副官，给乡亲们泡茶了吗？都准备好了，来，我亲自给乡亲们满茶。哟，哪有这么的说，父老乡亲，我这个师啊来到了铜仁县，给你们带了不少的麻烦，我心里感觉到非常愧疚，将来我就仰仗着各位出力帮忙呢。今天呢把各位请来也没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的唠唠嗑，聊聊天，有啥心事咱就互相说一说啊。这个军队也是来自老百姓，我手下这些当兵的弟兄都是大部分是穷苦人出身，那么既然来自老百姓，就得给老百姓办事儿，给老百姓办好事儿，是不是呢？我呀把你们各位请来，主要想问一问你们都有哪些困难需要我给解决，只要我能办到的，你说的合情入理，我贺龙肯定帮你们解决。好了，我个人的话就说到这为止，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我是个老粗啊，我不懂文词儿，这词儿也是我刚学的。各抒己见呢，就是你们有什么想法尽管说，不要听旁人的，但是务求真实可靠，不要说谎话。副官书记官给我记录。哎，旁边有人摆好了桌子，有人在这做记录。就这个阵势在铜仁从来没有过，在座的200来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话虽然都听明白了，没有一个发言的。为啥？害怕，满肚子话不敢说，就希望有一个带头发言的观观风向。贺龙连问了三遍无人发言，贺龙乐了，哈哈，乡亲们，看来你们是有顾虑，你们有满肚子的话不敢说，是不是？你们放心，我对天发誓，如果我欺骗了大伙儿，我说话不算数，我不得好死，你看怎么样？哎，尽管贺龙就这么说，还是没人发言。贺龙是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往在座的人之中打量打量，好像找人似的。过去啊，我也是个穷苦人出身，我赶过马帮，做过买卖，你们这个铜川呢，我不止一次来过，我就住到北关张家歇铺。我记得开店的姓张，叫老张头，张什么我记不住了。我说你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张家歇铺的掌柜的，老张头来没来？还有张家歇铺的隔壁是卖豆腐的李二李老汉开的店，我经常到那喝豆花去，李老汉来没来啊？贺龙这一问，大伙左右看看，真就没来。贺龙吩咐一声，副官赶紧把这二位给我请来，我们都是老相识了，我挺想他们，我打算见一面。是，有人去请去了。贺龙接着就问，我还记得那会儿在大江之上有一个使船的叫王老四，我你们知道这王

张老四现在在哪儿？这回有人说话了，长官，王老四很不幸啊，去年头上被九龙洞的大土匪杨毛仔给打死了。贺龙就一皱眉，哎呀，他今年也不到50岁啊，死得太惨了。谁说不是啊？死的时候才48。正说话呢，副官把贺龙要见的那两个人，张家歇铺的掌柜的张老汉，豆腐房的掌柜的李二李老汉给请问。这两个人是战战兢兢的，好像囚犯差不多少。见着贺龙之后，哭哭哭哭就跪下了，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嘣嘣嘣磕响头，弄得贺龙那是左右为难，赶紧过来用手相搀。二位请起，二位请起呀、啊！你们干嘛害怕呀？我又不是瘟神，咱们都是老熟人了。把你们请来无非是叙叙旧啊，千万别担心，来搬两把椅子让二位坐下。那又说这二位为什么给贺龙磕头啊，为什么吓成这样？他们一想，这姓贺的当初的确住过我的店，的确吃过我的豆腐，现在这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堂堂的师长啊，统领大队人马，大权在握，执掌着生杀大权了、啊、是不是过去我们说话有些不礼貌，言语不周，多有得罪之处？贺龙现在升着官了，要找茬算后账，他是怕这个。另外还有一层顾虑，往往有些人呢怕别人泄底，他来离家走啊，有的人给钱，有的人不给钱，还度梦而已呀、啊，说的倒是实话。哎，经过贺龙这一唠嗑，在座的其他人这才放宽了心，打消了顾虑了。有的人呢，这才发言：“师长啊，你要问我们有什么难处，那我就直说吧。现在我们铜陵县的饮用水很不好啊。”大江啊，也不知道怎么水都坏了，希望您能帮着治理治理江水。另外呢，河堤也要坍塌了，每年都拨款，每年都修，修的不彻底，希望您在驻扎铜仁的期间能把大堤帮着修一修，免得江水泛滥。有人还说，师长啊，正因为大江的水污染了没法喝，喝了就得病，您能不能帮忙在城里城外多给打几眼井？贺龙告诉书记官，记认真的记录。总而言之，有不少人发言了，总结起来这些发言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是一些民间的小事。这个贺龙摸底的情况，有些大事谁也不敢说。现在天也黑了，贺龙吩咐一声，准备晚饭，我请乡亲们吃饭。现在贺龙手头挺富裕，请200来个人吃饭不成问题。这些人一再的谢绝了，师长不可，师长不可，我们人太多了，我喝点茶抽点烟就可以了，不敢麻烦师长。贺龙坚持要请大家吃饭。哎，等吃完饭之后，众人心里有了底了，这才接着谈。其中有一个人也姓李，外号人称李大愣，今年54岁。这老头心直性梗啊，一看贺龙问起来没完了，他站起来了：“师长，谢谢你的饭，吃的挺香，我还喝了两口酒。有道是酒助英雄胆，我不算英雄，总之喝了酒了胆子就壮了。您不是问有什么大事吗？我向您反映一下，要想叫我们铜仁的老百姓彻底过好日子，您得帮着我们铲除遗害。您敢吗？

说说看，谁？就是我们铜仁县的县长，姓徐啊，叫徐长忠。这个王八蛋简直坏的流油啊，利用他县长的职权勒索百姓，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抢男霸女，干尽了坏事。据老百姓传言，被他逼死的害死的人都有十几条啊，这个家伙实属是罪大恶极，欺压良善。师长啊，你要能把他给枪毙了，你算帮着我们干了一件大事儿。有那么一句话，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位这一发言，紧跟着旁人是热烈发言，有带头的了，纷纷揭露徐长忠的罪恶呀。贺龙认真大亮眼睛监督着我，看我办不办真事儿。接着往下说，也有人说了，在这个大天啊，九龙洞有个大土匪呀、啊，这个小子姓杨啊，叫杨老仔，十恶不赦呀、啊，公开的抢夺也是抢男霸女，勾结官府，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您要想给我们办件大事，那就把杨老仔给铲除了，把这个土匪彻底给剿光，我们铜仁县的老百姓才得以安生。说得好，太好了，说。书说简短，这个会啊一直延续到深夜。一开始大家不敢说话，闷起来看，到后来个个是踊跃发言，一浪高过一浪。贺龙总结一下，收获颇丰啊。天太晚了，应该送乡亲们回家了。这会才散了，今天晚上贺龙睡了一个香觉。第二天贺龙刚吃罢了早饭，正在要办公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说，铜仁县的知县徐长忠来拜会师长。贺龙一乐，哈哈，自投罗网，我没找他，他来拜会我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陈图南赶紧阻拦了，等等等等，师长啊，不要草率行事啊，这徐长忠啊有背景啊，我已经了解清楚了，他是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的亲戚啊。你动他之前，你要想一想省长啊，你要把他的亲戚给收拾了，咱们在这还能待安稳吗？这些厉害，希望师长仔细考虑。我是军人，我就要给老百姓办好事，要顾及到这顾及到那，那是寸步难行。先让他进来。时间不大，这县长猫着腰走进大厅。大概这个县长啊也闻着什么风了。此人在40岁左右，中等身材，你小脸挺窄，窄窄的脑门尖下颌，留着两撇小黑胡，一对小圆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看那个样子气色不正，心里头怀着鬼胎。虽然是穿着长袍短褂，但是看得出来身上有点哆嗦。来到贺龙近前，施了个90度鞠躬礼，未从说话先呲牙。师座您好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我叫徐长忠，是铜仁县的县长，今日领着我的弟兄特来拜谒师座。贺龙沉着脸盯着他，徐长忠，老百姓给你送了个绰号叫徐大横肉，这怎么个意思啊？我不清楚，不清楚。你瞅你就是满脸横肉，我可告诉你，

0: 做的那个坏事堆积如山呢、啊，是罄竹难书，你心里的清清楚楚的。本师座正想找你问罪，你主动登门了。好了，来了就先甭走了。来人，给我抓起来！在他的罪名没有确定之前，不准释放。是。那个年月，谁手里头有枪杆子，谁说了算。贺龙在这一方手下有10000多人马，那还了得，就是太上皇啊，当然说话算数了。众当兵就往上一闯，拧过胳膊把他县长给捆上。这徐长忠啊，像赖皮狗一样跪在地上就不走了。师座饶命，师座饶命，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有话好说，有事儿好商量，求师座高抬贵手把我放。贺龙连理也没理，一挥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带下去。他带来的几个随员一个也没放走，全给抓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就引起轰动，一时之间同仁县就传开了，成了爆炸性的新闻，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哎，听说没听说，县长啊，现在徐大横喽，叫贺龙给逮起来了。真的真的，刚一露面，贺师长把桌子一拍，拿绳就给拴上了，说要清算他的罪恶。哟，这贺师长真够邪乎的。有的人就说，是不是做个样子给老百姓看呢？那位徐长忠有背景啊，人家的亲戚是省长刘显世啊，大概过不了几天就把人给放了。行行，看看再说，看看再说。贺龙不是个粗人，这是个大事儿，要想服众，得人证物证俱全。他马上命令成立个调查团，专门调查徐长忠的罪恶。那事儿都在那摆着呢。这徐长忠啊，就在同仁短短的2年时间，一共逼死了17条人命。想男霸女，什么坏事都有，瓜捡地皮，苦害百姓。不是他的地，他占了；不是他的房子，他勒索了；不是他的媳妇，他霸占了。类似这个事是多如牛毛，那些哭主可有哭诉的地方。贺龙把证据拿到手里头了，心里这心放下了。心说就是省长刘显世出面也白扯，我这是铁证如山。他马上大笔一挥，把招子勾了，在北关外立法场要枪毙徐长忠。这近百年来也没有这种事儿，县长被枪毙，一下轰动了整个的同仁县。就在这一天呢，城里城外的、10里8村的，甚至邻县来看热闹的人超过数万之众。贺龙亲自监斩，当众宣布了徐长忠等等罪恶，说的是淋漓尽致，非常详实，老百姓是鼓掌喝彩。贺龙吩咐行刑队马上执行，咣咣几枪就枪毙了徐长忠。
1: 听众朋友，盛平方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送给您，播送的。

赋予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光着光荣无偿献血，为你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之路观们，记得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000,000,000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毒。

再次爱人开场结束，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现在一起不要哭想看想和你有个黑暗的经历团团转世界变化的故事草川流的心不在乎经历每天发生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

首歌大家唱，合作的马甲都顶着贺建的街照片前梗上，都顶着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都顶着久日间在冷落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工业之举点燃他们大地上

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离开那天。

的姑娘，坐在姐姐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纸箱夹着不了的热香槟，票和人数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组有几个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这就是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心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位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首歌《大家唱》，猴子的脸颊绷得如褐色的街道边，田埂上绷得如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绷得如又在路边，竟然又有个老人身旁，在行动在咱

0: 高谦逊地说，荣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笑柄，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1: 建军一百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100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习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关键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17，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3: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2: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袁宇泽：
4: 刚进来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次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5: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2: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6: 今天在沙巴茨发射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

0: 强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先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民团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仪。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仪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印尼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牛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归晋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文化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缺不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5: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进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上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北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个人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云岩报道。
7: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8: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7: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峰，石家庄台记者施威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啊，还有定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年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也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理我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了。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舞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一下，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本台。

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界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

0: 来掌握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0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0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建、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滨江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进行的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

0: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先锋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站的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
3: 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2: 前来打卡，合作社依托原生态种植优势，大力发展采摘经济，让这颗小小的鸡心果成为了游客眼中的开心果，农人手中的致富果。
1: 走进乌兰花镇东华鸡心果园，仿佛置身于一片红色的海洋，秋风拂过，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放眼望去，茂密的枝叶间，一颗颗鸡心果红得透亮，红得诱人，压弯了枝头。正值周末，一大早不少市民就呼朋唤友驱车赶来，果园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游客们提着果篮穿梭在林间小道，一边欣赏田野风光，一边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3: 游客巩曼：
4: 东华鸡心果园的果熟了，太好了，又脆又甜，我是每年都来，放心吃，小时的味道。
1: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来这里不仅仅是只为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更是为了寻找那份久违的田园情怀。
3: 游客郑李春：
5: 一大早啊，就从家里急忙的就来了，一到门口的时候就闻住这个果香味了，肆意飘香啊，确实让人感觉心情愉悦。哎呀，赶紧的跟这两个小伙伴就上这个果园里头，赶紧现场采摘，现场品尝，一口爆汁的感觉现在就是有了。哎呀，走到里边一看，确实是啊，这满树挂着这个鸡心果，红彤彤的，让人感觉心情愉悦，哎呀，放松了很多很多。
1: 为了保证果子的品质，东华鸡心果园全程施用农家肥，坚持不催熟、不打农药。这种半功夫种出的鸡心果，口感清脆，香甜多汁，深受消费者喜爱。果园负责人始终坚持绿色有机的种植理念，坚决不用科技和狠活，让树上结的每一颗果子都是天然绿色的放心果。
3: 通宇新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东：
4: 我们的果园采用的是原生态种植方式，
1: 绿色种植产业。一颗小小的鸡心果不仅填了消费者的嘴，更富了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果旅融合发展，合作社和村民共同致富的。

0: 真不敬。
1: 本栏目由《国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为《从思想指引到法治护航，中国任何发展可以引领世界》二。
2: 文章说，从思想指引看中国智慧的前瞻性，中国是全球生物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答题。我国多个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比高达55%，人口全球占比约17.6%。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国老路是走不通的。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摆脱理念束缚，突破传统模式，携力群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走上文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一池、一村、一矿、一湾，乍见新思想锚定的发展新坐标。陕西南丹河上世纪70年代砍树莫名岛，中央成立工作组，会同青海省委省政府开展调查，三轮综合整治，连续两站的绿色实践成就，从根本上是源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艰深林山理念的指引。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安德鲁·施瓦兹认为，两山理念是21世纪生态智慧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这样的理念有力引导我们迈向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未来。理论强，方向明，人心齐，绘就美丽中国多彩画卷，我们充满信心，底气十足。
3: 9月16号，县委书记金锐主持召开全县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全县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做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县上下要持续深化学习领会，统筹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以各路举措共。
1: 9月16号，县委书记金锐主持召开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
2: 会议听取全县的集中整治总体工作进展汇报，重点听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治工作汇报，以及殡葬、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梳理短板亮相，明确高标重点。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工作已经进入收官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以掉钉子精神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加压奋进，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实现根本性转变。要高标整治重点领域，全面做好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项目排查，坚持零容忍打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乱象，全面整治养老机构风险隐患，抓实殡葬领域服务见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痛点难点问题。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高效处置医疗单位重力服务热线群众诉求，严格落实即接即办限时等候机制，快速回应群众急忙筹判，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宏观化开展整治成效回头看，逐项核查验收，查漏补缺，变环消耗，坚持治标率的治本变举，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从源头遏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扎实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3: 9月16号，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罗小刚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研究通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突出问题治理工作方案等问题。刘小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根本咨询，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好防范一个理念，提升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聚焦县域防汛排涝、风雹灾害风险，抢抓六张网政策窗口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健全预警救援联动机制，细化应急预案，建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保障灾害快速高效处置。刘小刚强调，要扎实推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突出问题治理，坚持应收尽收、规范管理、高效使用、全程监管，切实管好用好群众的房屋养老金。要抓紧资金规则收缴，摸清欠缴笔数，分类推动补缴，做到应缴尽缴，从源头保障资金存量。要优化资金使用流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维修事项，大力推行应急维修绿色通道，破解申请难、拨付慢堵点，真正发挥维修资金保障房屋安全、维护小区居住品质的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洪波、刘洋、郭福兵、李欣、赵富东、段鹏、张静华出席会议，沙超、刘建华列席会议。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近日由通渝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吉林通渝谷物科技小院承办，县委宣传部、县网信办、县教育局等多家单位协办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科普建广场主题活动在县财政局门前举办。活动现场涵盖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知识等内容的科普展板整齐陈列，各协办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同步展出行业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与科普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科普手册、宣传折页等，开展现场讲解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抵制伪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树立科学文明生活理念。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展板，领取宣传资料，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1: 县科协专职副主席刘晓明：
2: 今年九月，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县科协组织开展了科普进广场活动，我们联合了十多家职能单位，围绕老百姓日常关心的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养生等科普内容，通过活动的开展呢，提升广大市民的科学素质，在全社会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0: 此次科普进广场活动用目的性的科普宣讲打通科技普及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可看、可听、可学，有效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群众基础。
1: 县科协专职副主席：中国绿色发展和以引领世界二。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李峰华、志荣。

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辽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辽县方便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规、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对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从容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应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行不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先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做对卫生，做对责任，你我同行。
5: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不出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 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如果一些实在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物品。还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一定要严重，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重要于一切，两份责任重于派生。遵循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
0: 哎呀，主人您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我主人。

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对人，

十五回，书接前文，张自忠命令手底下人已经全面布防，守住了杏仁山，又守住了梁武山，就这样进行了埋伏。挡啊挡啊挡啊，凌晨2点闹钟，西北小山子此时枪声就打破了黎明的宁静，啪啪啪，张自忠不敢怠慢，既到高粱里村后面山上是仔细观察，哦，一看发现敌人攻势很猛，夺去了山后第二个小山包，张自忠马上命令44旅团预备队上去增援，一举又夺回了第二个小山包。而日出的前后，东线之敌攻占梁鲁山，这居高发炮啊，咚啪啪啪，咚啪啪啪，咚啪啪啪，可坏。高岩里村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火网之下，总部迅速翻过石门岗，这转移到了陈家湾。在这第二天的上午10点，进攻之敌得到通报，33集团军总部即在高岩里村，而第39师团顿时是紧张起来，不敢怠慢，立即调来16架飞机轮番向张自忠所部阵地进行扫射轰炸，啪啪啪啪啪，咚咔，敌兵兵猛扑高岩里村的44轮番就这样退守石油岗之地，与敌隔沟对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接着，敌人大批增援，从方家集经黑冲越过十里长山，进入罐子口啊，从东西两面同时向张自忠部猛扑过来，战斗是异常的激烈。74师443团还有444团因轻装负战，我一直跟我打仗，我们这次作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亡，望你好好的打，打完了完全是你的功劳，打成功了是你的功劳，那么失败了，一切由我张自忠为你负全责。马冠一现在的身份是代师长，接到手谕之后，接到前沿督战，临行前向443团、444团下达了三条命令：一、与阵地共存亡；二、千方百计节约弹药；三、多多消灭敌人，用敌人武器弹药武装自己。正紧张之时，74师工兵营从这遥远渡口也赶到了，